0: 听首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带来的 Loneliest Girl， 最孤单的女孩，她在哪里？她就在你的耳边。但是她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是孤身一人，渴望有人读懂自己的孤单。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更习惯独处，回忆就在某一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那种落寞感所裹挟着。但是不强迫自己永远坚强，就这样坦坦荡荡接纳自己的孤独，我想这也是守护童真最珍贵的一种方式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每一天每一片云都不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生活里多一些童趣的，包括这样一些歌声也在教我们怎么做，对吧？
1: 姜辣嘴来蒜辣心，海椒面吃多了吗？嘿嘿嘿，辣得直眼睛，玩些

0: 站站，唱完了。
1: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很有童趣的歌？尤其是这个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这种非常非常自然的融洽的那种合作哈。这是来自张嘉明和葫芦童声为大家带来的辣歌谣。辣歌谣是不是很火辣？这种烟火童趣啊，我们还真的是特别喜欢，对吧？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是在我们身边的小巷里面，那种和孩子们嬉笑打闹的鲜活的场景。所以也是一改我们成人世界里成人音乐的那种曲风的单一感，那种沉闷感。你看，就是加了一些童声，加了一些鲜活的直白的表达方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其实童真从来都不是乖巧，而是怎么说，对，就我刚才说到那个直白吧，就是你有直白的表达你自己喜怒哀乐的那一个底气。什么是热烈的？我想它一定是鲜活的，一定是自在的。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个人物，我相信小的时候，你从文学作品里一定多次读到过。

这是来自歌手蔡淳佳的一首歌，名字叫《匹诺曹》，就是那个说了谎话鼻子会长长的小孩。匹诺曹，想听大家提到这个三个字的时候，可能心里都会有一种怎么说别样的感受吧，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一些经典童话里的最印象最深的那个人物的形象了。他特别憧憬外面的世界，然后很轻信他人，很莽撞，也很有冒险精神，然后因为掩饰过想要掩饰自己的一些过错，去编造了一些谎言。小时候谁没干过呢，是吧？有的时候还更多都是善意的谎言。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才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或者是经世之后，才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所以我想蔡淳佳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依托于这个童话的意象，希望能够安抚到每一个在成长中迷茫的人。你看过世间的复杂，也希望你能守住心底那个赤诚又纯粹的初心。我现在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想买风铃的时候请教过一个问题，我说你问对人了。他说那个风铃啊，他有一次去到朋友家做客，觉得啊那个风铃声好棒啊，于是呢他就拍了个照片说，哎，我回去也要买一个同款的。结果上网一搜，会发现风铃也是分一些调的。他说那我该什么买什么调呢？我说音乐是这样的，也许你听进去的那一款的调刚好长在你的审美上。大多数的风铃应该是分四个调，F、C、G 和 D， 其实这几个调它们彼此也是有一点差别的，好像你听上去都是风铃哈。当你听到那种偏明亮的，哎，那种很上扬的，就偏活跃的那个音色，大多都是 D 调。那很多人会觉得，我要买风铃，我想买一种让我能够得到放松的，有一点冥想感觉的，能够平复我的一些焦虑情绪的，那么好，你就买 F 调。然后 C 调和 G 调呢，我个人觉得可能 C 调相对来说低频更加沉稳一点，然后 G 调呢更清爽平衡一些吧。这两个我觉得差别倒不是很大，差别比较大的是 D 调和 F 调，所以就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就看你自己更偏好哪一个调性，更喜欢哪个调性所传递出来的那个感觉了。让我们读一些童趣吧，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好短，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朝前走，听听看了。

0: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首小短歌，就是我们听到了很质朴的那个陕西的方言唱腔，然后搭配着很质朴的一个民谣的底，就很接地气的感觉，是吧？这首歌来自歌手马飞，名字只有三个字：朝前走。朝前走，就是甩掉了所有的迷茫，甩掉了所有的那些个不确定，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是的，我们在越长大之后，除了越孤单哈，你还会觉得你越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挫折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捆住了手脚。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现在早已经过了二月天的时候，可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安稳和宁静。是我一直很偏爱这首歌，来自崔一桥《村居》。忙趁东风放纸鸢，我想可能和了每一个想要归园田园的人，归隐田园的人的那样的一种心意吧。

这是一个声音就自带故事感的海莱阿木打雷的童年纸飞机。纸飞机这个意象一出，很多人又会觉得有很多的童趣在。今天我们说让我们多一些童趣，来听的这首歌来自夸克乐队和思思雨帆打雷的漫游之歌。独立摇滚的那个曲风配合着很清新很灵动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的合唱，也希望带给你很多奔赴远方的朝气和力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听出来了吗？就是 Mr. and Miss 先生小姐组合带来的一首 You were made for me， 你本就属于我。这种复古爵士的慵懒曲风你喜欢吗？童趣，你认为的童趣是什么样子的？你眼中的童趣又是怎样呈现的？
1: 时间的海

今天我们说，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这种童趣，哎，多一些童趣。怎么去理解这样的童趣？我觉得不是说让我们幼稚起来，不是说让我们不懂事起来，而是说我们保持一种孩子一样的感知能力，比如说那种充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就经常在看天望云的过程里面，把每一个云朵去看成动物，这朵像什么，那朵像什么，然后我会越来越被一些微小的事物满足，比如说今天有好看的晚霞，比如今天我看到了一片超美的叶子，比如晚上能有一阵晚风，比如能和孩子和先生开心地拉着小手散步。希望生活里面你可以多一些童趣吧。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只张韶涵，大小孩。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伴随着季节交替，气温骤然变化，一些人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感觉各异，隐痛、刺痛、电击痛，这可能是带状疱疹在作祟。带状疱疹为何老年人高发？真的只有长在腰上的缠腰龙才是带状疱疹吗？如何避免后遗症？目前治疗有哪些好的方法？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跟您说说换季警惕缠腰龙。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关注的是换季要警惕缠腰龙，错过这个我们说黄金治疗期，那可能就是后面的遗憾就会越多一点。那黄金治疗期一般是多短的时间之内呢？
10: 一般来说指的是发疹之后的72小时之内。
9: 发疹之后，但是有的人一开始他没有长疹子
10: 啊，是的，是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嘛。比如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在起皮疹之前先疼个四五天，或者甚至有疼一周的都有。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您怀疑或者担心自己是带状疱疹，那就及时的到我们专科来，让医生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因为我可能会就是比较警惕一点，即使说没有出疹的情况下，那么当我判断这个疼痛更有可能是带状疱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让患者提前把抗病毒药先用上
9: 吃上。
10: 对，
9: 尤其是抗病毒的药，这些年我们和这个病毒作战也有一些经验哈。有一些抗病毒的比较起效的药，就是要在这个病毒复制的这个时候，
10: 对
9: 这个药物能够最好的发挥效力，给它阻断，让它的这种复制的能力进一步的就是变弱嘛。这样一来您可能就不会发展的特别的严重，也更加便捷，能够早一点康复哈。所以呢，那无论是如果是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疱疹的情况，那72小时之内您抓紧就诊。那如果一开始就出现那种疼，我觉得带状疱疹的那种疼是不是一般也忍不了几天啊？
10: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确实疼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他一开始可能不表现为疼，他可能表现为痒。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好判断。其实有的时候在门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太能拿得准，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排除其他的问题，是吧？把该做检查都做了，一个是我们可能还是会先把抗病毒药吃上，万一他要真的是的话，那后续真是出现了后遗痛，那确实太痛不欲生了。
9: 就是过了一个黄金治疗期，就是72小时之后，这个时候再用药就是效果不好了是吗？
10: 效果肯定是没有72小时之内好，但是我们也建议还是能用就用上。因为其实我们常规的抗病毒治疗肯定是要保证在七天，就是有足够有七天。那么如果说是中老年人啊，或者是皮损面积比较广泛啊，严重程度比较重啊，这个时候甚至可以到延长到14天。甚至就是说不是单纯的就是口服药物嘛，如果确实特别重的话，我们可能考虑要静脉输注药物治疗啊，或者配合一定的这种激素的连用，真正重的时候可能确实需要这样。
0: 好的，就是它根据不同的严重程度，治疗的时长也是不太一样的。
10: 治疗时长确实不一样，
0: 通常来说是一周。
10: 通常来说要保证有一周，一周之后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患者的个体情况再来决定。
0: 好的，那目前像这个带状疱疹，咱们说之前特别重，那个叫急性治疗期或者是急性发作期，我们的治疗上主要是都包括哪些方法？刚才说了，口服药。
10: 对，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一个是抗病毒治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再一个就是疼痛管理，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他疼他忍着，他是真的不吃药。即使我说哎呀你需要我给你开点抗那个止痛药吧，他会说哎呀不，我觉得副作用太大了，又影响肝又影响肾，我忍着吧。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不要硬忍，因为这种疼痛时间长了以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加重这种神经敏化，中枢敏化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疼越忍越疼，然后它会导致就是一个轻微的刺激都接受不了了。所以尤其是老年人千万还是不要忍。我们会根据您的疼痛的分级，因为它有分级管理嘛，比如说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也可以不吃止疼药，可以外贴，像那种一溜台
0: 止疼贴，
10: 对对对，外贴呀，或者我们有中医的手段嘛，比如针刺放血呀，穴位贴敷啊，耳穴压豆啊，都是可以做这个疼痛管理的。然后如果是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使用这种神经类的止痛药，或者是真的是特别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要用到阿片类的这种止痛药。
0: 就是那真的是太疼了，
10: 对，就是一般的止痛药已经无法缓解
0: 他的这个疼痛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止疼，然后呢像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种叫疼痛管理，
10: 是的，
0: 根据这种疼的严重程度，什么从零级开始嘛，算到
10: 对，它会有一个评分，然后我们这个叫视觉疼痛评分，我们会画一条长10厘米的线给患者，然后让他把现在的疼痛分级从短到长，就是轻到重来做一个评分，然后每次来复诊的时候去对比这个评分，然后再去根据情况来调整用药。
0: 好的，所以真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千万不要硬扛。而且有的时候到了晚间我们该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风吹草动蛛丝马迹可能都会无限的放大。
10: 是的，
0: 尤其是痛感，
10: 对，
0: 痛到你睡不着觉，你说这可怎么办？免疫力更低下了，
10: 太难受了。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连睡眠的这种时长都不能保证它的质量的话，那你的免疫修复会越来越慢。它还不如说你保证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在这个前提下去保证我们的那个免疫的恢复。
0: 然后尤其是刚才提到了这里边哈，有中医中药也有西医西药，咱们怎么来选择或者说怎么来配合
10: 啊？其实他们不是冲突的这种关系，那我们认为它结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肯定对于这个疾病的帮助是更有好处的。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早期包括有这个口服中药啊、中药外敷啊、针刺啊、拔罐啊、放血呀啊，还有包括刚才说到的穴位贴敷啊、耳穴压豆啊，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这个外治，像我们科的话，因为我们有很多住院的带状疱疹的患者，那都是比较重的，那我们会配合我们就是我们科就是流传下来这种疱病清创术，就是把疱壁清掉，然后把疱液清除干净，然后再给它贴上这种药砂或者药棉，然后促进它皮损尽快的愈合。就是如果能配合一些这种各种的外治方法，甚至照光啊等等，它会恢复的更快。所以其实它的效果是叠加的。
0: 而且我听说以前咱们就好像所谓的针灸嘛，是那个针，好像在一些止痛上也有很多神奇的能力。
10: 对，我们早期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做放血，就是针刺放血，包括龙头龙尾，那我们就因为缠腰龙嘛，它有头它有尾，就是龙头龙尾放血，就是当然有一些古代的寓意啊，就是说把它截住，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它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腧穴，然后阿是穴等等，就是在早期主要就是做这个泄热刺络放血。然后当然在后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它有各种不同的用具以及方法。
0: 早期这个是针刺放血法，
10: 对，做法听起来好像挺可怕的，挺疼的。
0: 疼啊，
10: 因
0: 为我是扎过那个针灸的，然后反正有的时候在一些穴位上施针，它不太疼，但是有一些穴位施针好疼啊。那像这种又都得放血的情况，是要扎得更深？
10: 不。就是扎还是浅刺，浅刺完之后我们会拔一个罐
0: 儿，把那个血吸出来。
10: 对对对，是拔一个罐儿，它放的多的话，它这个热，一个是它有泄热作用，一个是通经络的作用。
8: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9: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8: 再不养生就晚了。
9: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呦，这个民间也有很多流传的方法哈，我们在这儿呢也都帮着大家伙搜索出来了。一会儿呢我们来问一问刘主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靠谱的，有没有特别不靠谱的，甚至有可能有风险的哈。大家伙儿您识别一下，万一家里人尤其是老人听说了想要使用的时候，咱们得及时制止一下。民间流传有用雄黄，用墨汁，或还有一种叫做烧灯火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治缠腰龙的，这些算是偏方吗？您听说过吗？
2: 哎，我们真的见过，就是来了一个患者，他是腿上带有疱疹，他是拿那个雄黄粉兑的那个黄酒，然后调成糊状了之后
1: 涂上
2: 的，对对对，就整个那一片啊。就是实际上它还是挺危险的。要说为什么呢？因为雄黄嘛，它是一个砷化物，它其实是含毒性的，
1: 毒性
2: 重金属，所以它对皮肤本身就是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刺激性或者是腐蚀性。所以说你在大量用了之后，它会出现皮肤的这种更进一步的破溃，然后红肿糜烂，然后继发感染，或者严重的时候它会出现全身症状，因为中毒了嘛。
1: 对，
2: 头晕啊，恶心啊，吐啊等等，全身中毒症状。而且本身其实它并没有抗这个大红疱疹病毒的作用，所以一旦真的用了之后，它反倒就是会掩盖病情。因为有时候它用完之后我们就看不到它真实皮疹状态是什么样，都是这种用药之后腐蚀掉的状态，
1: 对，给拿成了别的状态了。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反倒还要去清，还要再处理继发感染的问题，还是更危险一点。对，
1: 好，首先就记得这个雄黄有毒，然后呢它是不能够杀死那个病毒的，
2: 对
1: 对，所以它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这个墨汁指的是墨鱼汁吗？
2: 我觉得好像是
1: 研墨的那个
2: 汁。对，这个还真的没见过，因为现在还确实是大家科普的这种意识水平都更高了啊。用这个墨汁的肯定是不太常见，没怎么见过。
1: 那烧灯火呢？
2: 烧灯火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类似于中医的一个就是灯火灸。其实我们真的有这个治法，就是包括教材上也真的会记载啊。它就是有一种中药叫灯心草，这个灯心草它蘸了油之后，它快速点燃之后，然后去点灼这个表皮，它这种方法就叫灯草灸。然后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退热呀止痉的一些功效，然后因为以前它比较简便，所以说都是用于治疗这个小儿的一些疾病。古时候那随着医学不断发展呢，其实现在灯草灸用的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还真的回去查了一下文献，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中医的老师来做这个灯火灸治疗急性大红疱疹的这种研究啊，是它的这个数据它也有。不过就是文献大部分都是一个临床对照啊，疗效对比啊，倒是还没有这种很特别正规的这种 RCT 的这种研究。所以当然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可行的，因为从临床数据上来说它确实也有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要操作的话，还是建议到正规的专科医院来做，
1: 对，
2: 不是大家自己在那里做，因为你其实并不知道他这个状态到底适不适合做。
1: 对，我们说这个技法是有的，他也可能是靠谱的，但是他得是足够专业的人，
2: 对，来
1: 评估了之后，然后他来操作。
2: 是的，是的。
1: 您可别千万自己来，我觉得这个再把自己给
2: 烧着，对，或者烫伤了，
1: 对，这是很容易的。而且你想呀，他那个水泡。有一些人的那个水泡发起来，它那个是很大的，皮儿又特别的薄，你就别说是这样的来操作了，穿个衣服都有可能让它变破溃。就是其实我们说特别怕这个破溃这件事儿，一是破溃了之后感染的问题，还有就是破溃了之后它那个病毒会不会又侵染其他的地方传染的问题。对，我们也来回应一下。
2: 就是它比如说在这个水泡周围长皮疹，实际上跟传染没关系，而是它复制到那儿了它就长在那儿了，而不是说这个泡液侵染到别的正常皮肤导致了它又起了新的水泡。但是我们确实要小心这个泡液不要传播到其他人身上，因为尤其是小朋友，他如果说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如果他也没有得过水痘，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得水痘了。
1: 哎呦，对对对，
2: 是的。所以成年人或者中老年人得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还是要避免跟小朋友太过亲密接触。
1: 对，您就想它就叫水痘病毒。
2: 哎，对，哎，
1: 这个病毒在您的身上它发成了带状疱疹，那到小朋友的身上可能就是起水痘
2: 了
1: 啊。所以呢
2: 要隔离
1: 挺麻烦的。对，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如果说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个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发病了，那我们还 还是要按照这个传染性疾病来对待。
2: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因为它，因为我们知道水痘它其实是飞沫传播，
1: 嗯，
2: 所以如果说过于亲密接近的话，这个飞沫这个泡液就是掉到哪儿破的地方或者进入呼吸道的话，
1: 就会传染的，
2: 对，就会传染。
1: 所以其实如果是家庭成员的话，一，我们肯定得是请假居家了
2: 啊，对，
1: 居家了的话，您得给他单间得隔离，
2: 嗯，
1: 而且呢，他日常的很多，比如说分泌物也好呀，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去卫生间，他用到的一些物品，咱们得做消毒处理，
2: 对，还要多通风。
1: 哎，这个怎么消毒啊？
2: 啊，这个一般我们就比如说放到一个在他医院里就放到那个黄色垃圾袋里，他有专门的处理，就是医疗废物的这种处理。然后家庭里边的话，主要就是比如说我触摸过的或者是我的餐具什么的，就是高温消毒啊，这样就可以。对，
1: 好的，另外就是多开窗通风，还好哈，现在这个温度起来了。
2: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带状疱疹会复发吗？就是如果得过一次之后，是不是就能够终身免疫了呢？
2: 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也在说啊，好多人觉得，哎呀，我得过一次了，可能我以后就不会再得了吧。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一个自然状态下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它对于后续的这种预防和免疫它是不完全的。比如说这次得了之后，有可能一两年之内或者三四年之内撑死了不发作，但是后续如果说免疫力又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再复发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而且这几次复发它有可能不长在一个皮区内。
1: 哦，大家就记得不是得过一次之后就能够终身免疫的。对，它不属于这一类。现在其实我忘了，应该是50多岁就开始建议，
2: 对，
1: 这个老年人可以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2: 是的，是的。
1: 哦，您会推荐父母去打吗？
2: 我肯定推荐啊，我就推荐我母亲去打。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就尤其是它有两种疫苗，现在是，一种是叫这个重组带状疱疹佐剂疫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口苗。进口苗的话它是打两针，然后打完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呀，这种躯体就是躯体这种乏力啊等等这种
1: 短时症状。
2: 短时症状，对。但它效果比较好，一般来说它可能能扛8到10年。然后还有一种苗是我们国产的叫减毒活疫苗，然后这种的话其实效果也不错，而且它只需要打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种预防的保护力，但是保护效力呢相对低一点，因为它也不会打完了以后有那种反应。大概保护力的话在60%到70%左右。
1: 这种是减毒疫苗，
2: 对，
1: 打一针的。
2: 对，打一针的。
1: 然后进口的那个是打两针的。
2: 打两针的。
1: 短时之内可能那个
2: 有一定的反应。
1: 反应可能会高一点。
2: 对，
1: 这个就是根据大家
2: 自
1: 己来选择。
2: 情况来选择。对，都可以。
1: 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哈，平时就是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朋友，我们就建议家长
2: 到岁数了还是能打就打，
1: 尤其是现在是有这个疫苗的，
2: 对，以前是没有。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想问的是说，这个家庭护理方面，如果皮肤上的水泡破了，这该怎么办？你看在医院里面你们还专门给人家弄破，把那个水弄出去。
2: 我们主要是针对那种大泡，因为它有的时候皮损面积大的话，如果说你不去清它的话，它愈合的时间会更长，结痂的时间会更长，所以我们还是想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结痂速度，然后结痂之后痂脱落才算好。
1: 但是自己在家里边的话破了怎么办？
2: 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破了的话呢，一个是局部的话您可以稍微用生理盐水然后进行擦拭，主要是把表面的这些过多的痂呀药啊稍微清一清。
1: 像那个我们经常可能用什么碘伏消毒之类的，这个可以用吗？
2: 碘伏没必要，因为碘伏有点太过刺激了。
1: 好的。所以呢，如果说在家里面皮肤上的这个水泡出现了破溃的情况哈，那我们建议大家，您就是拿生理盐水来轻轻的擦
2: 擦拭。
1: 有的人他说疼，我不敢擦，我给它盖在上面行吗？
2: 我们也会用这种比如说纱布，单层的纱布给它轻轻的覆盖在窗面上面做一个保护，这个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润滑的这种油类的，像我们医院里自己有
1: 干。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刘玉民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琉璃厂啊，成为文化街市啊，是由多种条件所促成的。您比如说那会儿撰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纪晓岚啊经常在琉璃厂出没。再有您比如说金石学的再度兴起，散石盘的出土，还有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都是琉璃厂古玩铺兴起的原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多次给大家讲述了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古玩书籍上的故事，里面啊可是写到了很多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商家的绝学绝技，很多故事啊都是特别的精彩。就拿金石方面的收藏和古玩买卖来说吧，尊古斋黄氏家族三代人传奇故事可以说呀是当今古玩收藏商家的一个活教材。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7: 尊古斋和通古斋是黄氏家族三代人在琉璃厂经营金石60年的著名古玩铺。三代人中黄伯川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比较多。陈仲远幼年的时候见过黄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蓄有长髯，说话的声音洪亮，很有气魄。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开科举事，光绪二年湖北云梦举子黄兴甫进京赶考，接榜时名落孙山，不肯还乡，便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私塾馆，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读书习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来往，闲暇的时候常到古玩铺里观赏字画古董。这字画中的诗文，铜器上的铭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者不解其意的，便请教黄老师。黄兴甫讲述诗文令人信服，但铜器上的铭文他不认识，只是从篆字的变形上猜测，而不够准确。时间长了，黄兴甫所见的古董多了，能鉴别一般文物的真伪，并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锈色有所见解。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些古董玩赏。到了1895年， 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的时候，黄兴甫未参加联名。到了光绪23年，他在琉璃厂开了尊古斋古玩铺。开张的第二年正赶上戊戌变法，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他仍赞同维新的主张，认为要维新必须学国外，故而将侄子黄俊送进了京师同文馆读书。同文馆是同治元年开办的，
8: 是我国最早的洋务学堂，
7: 原先只招收13、14岁的八旗子弟入学，到了1876年开始满汉学生接收，学制8年。光绪27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8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的语言。等毕业以后，入德国齐罗福洋行做议员，兼在尊古斋做古董生意。宣统2年，黄伯川接替了叔父经营尊古斋。他经营的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的铜器造型、花纹、锈色，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铜文上的铭文原称钟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发现了占卜用的甲骨刻瓷。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文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个问题。尊古斋古玩铺同金石收藏家、鉴赏家端午桥、宝熙和画家普心宇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交往，他们到尊古斋鉴赏，买些商周青铜器，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也将自己玩腻的青铜器交给尊古斋代为出售。民国初年，宝熙曾将一尊提梁友送到了尊古斋寄卖。提梁友是我国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铜酒器，亦称礼器。宝熙的这尊提梁友是西周初期的，椭圆口，身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这提梁的两端有兽头，口的下端有花纹，盖的里端有金文4个字，字体齐整，其造型端庄，花纹清晰，有的色泽是纯青翠绿，莹润如玉。专家们鉴定，这尊提梁友出土于帝王之陵墓，否则不会有这么好的色泽。因为帝王的陵墓建造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基上，不受土沁，在地下埋藏了2000-3000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友堪称国宝。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的时候，宝熙任学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市古斋等古玩铺子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到了1919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店，字号叫墨元堂。从1919年到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的拓片和黄伯川收藏的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老古董商中不少人都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 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候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但黄伯川不怕，在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着陕西口音的人来到了尊古斋，拿出了两件青铜器，权和衡，就是秤锤和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尚未见到秦汉的权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都刻有始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始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候的年号。王莽是在公元八年的时候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历史悠久，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他们买下来。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了尊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啊，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有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啊。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是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看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的王莽时代的权衡的文件。马衡派人将尊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是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儿，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叫孙伯恒去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恒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儿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儿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说：“啊，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他们收藏在故宫。”
9: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11: 曾经年少爱追梦。

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玉器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

又能踏出文字和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宗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谭师傅有位本家的兄弟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宗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此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留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赃物的逸文斋的经理、怡宝斋的王月波和宗古斋的黄伯川投入陆军监狱。到了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恒等人向商震申诉求情，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逸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宗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了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明堂就职，开设了通古斋古玩店。通古斋有九间门面，院里有100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宗古斋宽大的多，阔气的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当经理。这时候正值918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的势力复辟清王朝，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宗古斋，开了通古斋，让乔有生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健在通古斋管账。到了1945年，通古斋由黄敬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宗古斋古籍林》《横斋藏印》《横斋金石石小录》《夜中片语》《横斋集金石小录》《横斋藏剑古玉图》《宗古斋所见集金图》《宗古斋陶佛留真》《古玉图录》《宗古斋集印》，共计112卷。这些著作已遗散多年。1987年，陈仲远见到了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如宽先生，

0: 李如宽先生向陈仲远询问黄伯川的《夜中片语》一书能否找到。到了1988年，陈仲远见到了黄伯川的孙女黄文华女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黄文华女士说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了。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他还是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个书籍。他的徒弟乔有生鉴定金石较有名气，在琉璃厂他是拾金文最多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有生请出，让他担任青铜鉴定的工作。黄伯川的儿子黄静涵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了，学习鉴定金石。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黄静涵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静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静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补发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给他的后人。黄氏三代经营宗古斋、通古斋长达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文物的研究，不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1: 其实啊，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还有一家叫盐古斋，也经营金石，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也很传奇，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8: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7: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

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灵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6: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6: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再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6: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7: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6: 小西
7: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 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6: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7: 对，
8: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6: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8: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
9: 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6: 对，
8: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6: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8: 对，
6: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8: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6: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并没有多高。
8: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6: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7: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8: 秦淮河，
7: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8: 中山码头。
7: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8: 可回收垃圾。
7: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9: 我干垃圾。
7: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0: 我才是干垃圾。
7: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8: 有害垃圾。
7: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4: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5: 你好，
16: 你好，
17: 你好
18: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用紫砂喝茶可能不仅仅是一把壶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其他茶具的配套。
3: 对，
19: 比如说茶台呀、茶杯呀，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3: 对，
19: 那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些物件中的门道。
3: 哎，咱们喝茶呢仅仅一把壶不够，当然有的时候咱跟电视剧或生活中有人拿着一把壶那么直接对嘴就喝也有。那种咱不管怎么说人家喜欢那样喝，但是大多数情况还是倒到茶杯里面，放到一个茶台上面啊。虽然说不是什么的正儿八经的什么这去多大排场，可是呢也必要的程序还是要有。那么现在咱就说说啊，您比如说有了一把比较理想的紫砂壶了，您又不想直接对嘴喝，那么就牵扯到比如说茶杯的问题，包括这个茶台啊，这承载，我觉得啊，要喝茶至少应该具备这三件。第一个就是要一把茶壶，第二要一把茶杯，
19: 这俩都必须。
3: 哎，对，第三呢要一个茶台，就是说你这东西你放哪儿、啊？
19: 你不能放你们家锅台上吗？
3: 是吧？
19: 嗯。
3: 当然，说到茶台的时候，咱们说有简化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说中国人的智慧就这样啊，可繁可简，可高可低，
19: 嗯，
3: 是吧？可贵还可以再经济便宜。咱们先说啊，正常情况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的紫砂壶，那么您配杯子有几种选择呢？一种选择我就配紫砂杯，
19: 嗯，这是一个系列的。
3: 哎，对，原汤化原池，
19: 嗯，
3: 是吧？这挺好。这个紫砂壶配紫砂杯，这样呢就是一个挑选的问题。如果您买的不是成套买来的啊，那么您要注意，首先是个颜色的搭配，是吧？第二个的容量，就是您壶是个小壶，那么您的杯子。别弄一个好家伙80到100毫升一大杯子，这一壶恨不得倒不了一半就没了，是吧？
19: 不协调。
3: 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紫砂呢，它现在啊，还有紫砂杯子有两种，一种就是内外全是紫砂的，还有一种呢是外整个是紫砂，但是里边呢它挂了一层釉，白釉或者浅色釉，甚至还在釉上还有作画的。啊，还有在那个或者这杯子外壁上啊，它在那刻啊或者画，那都是比较讲究的了。那么您就是根据您的喜好，如果您是素身的壶，那么您就配个素身的杯子啊，或者是外边有不太繁复的花纹的这个。如果您是比较讲究的壶，讲究的壶它外边本身就有堆塑，就有彩画，那么您配的杯子相对来说也要讲究一点。是吧？配里边挂这个白胆的，白釉胆或者不挂的都行，但是呢，一定要跟那个协调。这是关于这杯子的使用。那有的人说了，我没有合适的杯子，我配别的杯子行不行？也行，也不是说您必须要配紫砂杯。您比如说，紫砂，您要是沏这个黑茶类啊，那么您配个玻璃杯啊，其实我觉得比配一紫砂杯。更好，因为紫砂杯色儿本身就深，您这
19: 茶
3: 就深。对，您如果配个玻璃杯，很透明的玻璃杯，是吧？比如说您喝普洱，您配一个小牛眼杯。
19: 对，
3: 还有那种双层牛眼杯，您本身个儿就不大，
19: 嗯，
3: 里边还是空的，就那芯那一点儿，
19: 防止烫手。
3: 对，您倒上以后，颜色呀，另外还有那个器型啊，也都挺优美的。
19: 对，
3: 您拿着还不烫。
19: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就发现这个茶汤的颜色非常好看养眼，
3: 是，所以这就是说颜色上的搭配，是吧？当然，您说我配瓷的行不行？配瓷也行，咱们可能下面有几次专门要讲这个瓷的茶具，包括瓷壶、瓷杯子和瓷的别的啊，这个配套的茶具。简单的说吧，壶是最主要的，但是光有这把壶。您还不能完成喝茶这一系列的这个需求，您还得有一个茶杯，是吧？公道杯有没有？我觉得要根据您喝的什么茶而定。我还是主张有个公道杯。但是您喝绿茶有没有两可了啊？如果您比如说您喝这个铁观音也好，您喝花茶也好，喝着其他这个红茶什么的也好，根据习惯啊。如果说就是您自己，那么您有没有？都可以，如果说还有朋友还有其他的这个家人，那么建议您预备一个这个公道杯。公道杯啊，其实挺实用的，既可以比如说有时候沏绿茶，您先让它水凉一凉，放到公道杯里，也可以呢沏好的茶水倒到公道杯里， 其实还可以在公道杯里进行勾兑。
19: 嗯，
3: 你比如说是几种茶，是吧？那我在哪儿勾兑呢？哎，我比如说现在天热了，我想喝点花草茶，但是我还想喝点绿茶。比如今天啊，这天儿挺热，闷热。那您说我这有挺好的这个信阳毛尖，同时呢，我还想来点金银花跟这个胎菊，那就好办了。您沏这个绿茶，您单使一个；您沏这菊花，您单使一个，然后搁到公道杯里一勾兑，
19: 混合一下，
3: 对，挺好的。所以公道杯挺实用啊，而且公道杯价格不贵。
19: 嗯，
3: 您看我上星期去那个一个茶城买这个杯子，公道杯。玻璃的公道杯，便宜到什么程度？一个小的300毫升的5块钱，400毫升的大概我看400毫升左右啊，6块钱，我都没法跟人打价了，两个是一块。
19: 你买一根冰棍雪糕的钱，
3: 就是
19: 就把公道杯买回来了。
3: 对，用着还挺顺手。这个，所以啊，这是咱们说啊，有好的这个紫砂壶，您相应的。哎，还得有点说好马配好鞍嘛，
19: 嗯，
3: 是吧？
19: 配套产品，
3: 对，你还得配点这个。那咱们说了，有杯子了，有公道杯了，有壶了，这些东西您放哪儿也挺重要。
19: 嗯，
3: 一般情况建议您放一个茶台上。茶台啊，可能叫法不一样啊。这个实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大概有这么10来公分不到那么高啊，有这么30乘50、40乘60或者更大的那么一个长方形的东西，竹子的也有，木头的也有啊。然后呢，上面有一格一格的，您把那个茶具放到上面，底下有一斗可以接水，是吧？还有呢，底下不带斗的直接放到里头，茶台里边，然后翻过来倒的。还有呢，那有一个眼儿插了一个胶皮管。顺出来的，总而言之，这些都叫茶台。
19: 嗯，
3: 这茶台是个承载的物品。我建议啊，咱们用这个紫砂的，不要用硬的。什么叫硬的？你比如石头的这个茶台，它本身啊特别容易磕碰。紫砂呢又弄不好啊，一碰之后就碎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建议啊，一个是您可以选木质的或者竹制的。但是也有人说这木头的竹子啊，时间一长了它漏，确实是我用这东西我也觉得挺烦的，你用一段时间它就漏了，你再补也不好补。我觉得也可以选呐，紫砂的，如果您家里人口少，就是两个人不超过三个人，有一种紫砂的圆的那茶台。
19: 哦，
3: 那紫砂碰紫砂就有一问题了，您不能硬碰硬，那怎么办呢？好办，您给上面啊垫一张啊小茶席。
19: 嗯，
3: 什么叫茶席呀、啊？就是小竹子棍儿的那帘子。
19: 对，竹帘子、
3: 啊、小竹帘子啊。如果说您那个到茶城那儿，您跟说人家就升格了，叫茶席了。他卖的也贵，便宜点我告诉您上哪儿买去。
19: 嗯，
3: 上那卖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地儿，他写大字底下垫着也有那小竹席子
19: 啊。
3: 那个相对来说价格要便宜一些，当然可能他做工要糙一点。那么好了，有人说啊，我没有那么讲究，我这个喝茶这茶具也不是那么讲究，我这个人呢也不是那么太讲究，你让我弄一大堆零碎我都没地儿搁。那好办，我建议您就预备一张茶席。如果您就是一个人，那好，您到茶城您就买那最小号的那个，是吧？大概来说呀，这个宽是30公分，长35到40公分，
19: 嗯
3: 啊，甚至还有小一点的，您就根据您那茶具的多少和您那个放茶具的那地方，比如茶几啊或者什么茶台啊，您的大小您选那么一个，

0: 便宜十几块钱，不超过二十块钱，超过二十块钱您就别买了，那就宰您的。我说是最小的，当然您说一米的那个，
1: 您买个凉席。
0: 哎，您这样不管怎么着，像不像三分样，您这家务事儿也算都就算备齐了，
1: 可繁可简哈。
0: 哎，对，这样呢，您就可以是吧？这个进行日常的我喝茶的这一系列操作中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紫砂茶具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茶壶在使用过程中一些配套的物件，比如说茶台，比如说茶杯。那很多听众朋友哈，是办公室一族，如果再支个茶摊儿，弄个茶席也不太合适，
2: 是
1: 很多朋友选择了紫砂杯，就是带盖儿的那种沏茶的杯子哈。那这种杯子的保养和使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这说得好。刚才咱们说那么些啊，那些东西那些家伙事儿虽然全了，那您只限在家里使用，如果您拿到办公室是吧，不论您是国企私企，也不允许您在那儿摆这摊儿，
1: 或者说摆上了会不合适
3: 啊。你也没那时间去折腾去，再说万一别人碰了或者怎么的有损坏，您更不好办。那怎么办呢？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米夏说那样，那么我觉得您选一个比较适合您使用的紫砂杯。咱们说的紫砂杯和刚才说喝茶用那紫砂杯还不太一样，这是单独使用的比较大型的啊，就类似咱们沏茶用的半缸子，
1: 对，
3: 那种的
1: 带盖的，
3: 对，带盖儿，它同时又能沏又能喝，这种沏茶用的紫砂杯，这种紫砂杯啊，

0: 调很沉稳，很凝重，
1: 不是贼光锃亮那种。
0: 对，
1: 嗯，
0: 所以您放到那个办公室，放到您边上，它既不是很夺目，同时呢又很养眼。
1: 嗯，
0: 你看它好处就在这儿。
1: 对，低调的奢华。
0: 对，是这意思。是一个很好的这办公室用的茶具。那么咱们说说啊，紫砂杯啊也有很多种，最常见的紫砂杯就是咱们说的类似瓷的那种半缸子型的那种紫砂杯，有直筒式的，也有是这个上边直，然后下边到足部分就底儿这点它往下收一收啊，就是说弧形的过渡过来的啊。还有的呢是做成啊仿形的，比如说做成竹节形啊，或者是外边有轻微那些堆塑啊，有花啊，或者有个甚至有个小鸟啊，另外盖上那钮呢也有装饰，比如说哎弄一个蝉就是寄鸟啊，或者弄一小虫啊，就各种各样的增加了这茶具的一些情趣，是吧，都便于您这个去挑选适合您自己性格啊又适合这种场合这样的。还有的呢它在外边还有涂釉，那就不是这个低调奢华了，它就是高调了，很张扬的。
1: 嗯，
0: 是吧，那也根据您，如果您办公室就是一个人俩人也没人挑剔，同时呢您又很喜欢，那么不妨就选择稍微张扬一些的。这个咱们是说了是从外形的。还有的呢从这个使用功能上，这紫砂杯呢它也不仅仅是就是紫砂一个桶这样的，有些呢它和保温杯结合起来。
1: 嗯，
0: 不锈钢外边做成那个不锈钢的那种外壁，然后里边的胆是紫砂的胆。
1: 嗯，
0: 还有呢这个里边呢还搁一块那个永久瓷钢，就瓷铁，是吧，就是所谓的瓷化杯。所以呢这个紫砂杯啊，别听就这三个字儿，也是百花齐放，大大小小啊，长长圆圆的，什么样都有。根据您的需要，如果说啊您要是说我冬天用，那么可能说用保温型的就更好一点。如果您是我春秋用啊，或者夏天用，那么呢就不需要保温这块。再有呢根据您常喝的茶什么，是吧，如果说您喝绿茶为主，那么就不要求啊很严密的那么弄啊，因为这样呢沏出来的这个茶都熟汤的味儿了，是吧。简单的说吧，就是紫砂杯，是吧，它是根据您的功能需求和您的审美需求啊去选择。说到功能需求呢，还有也现在有的紫砂杯啊做的越来越讲究，它里边还带有隔网，就也带有胆。咱说个玻璃的有带胆的，瓷这个茶具带胆，哎，这个紫砂的也有带胆啊。甚至我见过紫砂的外形里边它挂一层玻璃或者挂一层瓷，什么都有。这种呢就是已经不是咱们说传统意义上的紫砂杯了啊，是一种新型的紫砂杯。咱就说比如说有隔网的那种，是吧，这样呢您可以把茶叶放到里边，沏好了之后把那茶叶那隔网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喝了，这就在办公室就非常合适，特别方便呢，是吧，而且可以控制这茶汤的浓度，就是艳还是淡，是吧，同时还可以呢控制它的冲泡的温度时间，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在办公室用，是吧。另外呢它还不像就是说如果你散茶散在里头，你喝的时候可能一边喝一边还得吹一吹这茶叶，
1: 往外吐茶叶，
0: 或者是像用盖碗似的，你还得拿那盖儿拨弄拨弄这茶叶，别让它连茶叶一块都喝进去。
1: 对，就这种茶具呢，喝起来这个范儿啊都比较大。
0: 对，
1: 嗯，
0: 那更多就是好像我感觉在表演喝茶，是吧？
1: 情趣啊，
0: 是，
1: 嗯，
0: 当然这茶是有一定程序。这往往你的情绪就表现在这种
1: 程序
0: 过程中。那么如果说您是简单化一点就使用这种紫砂杯，我有一点啊就觉得这是这么想的，虽然说您把这个紫砂的茶具您简化了，但是呢并不妨碍您欣赏这个紫砂杯，和您享受使用紫砂杯的这种乐趣。所以呢您的乐趣不要简化，
1: 乐趣有的时候体现在程序上，
0: 对，
1: 体现在仪式上。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不少关于紫砂杯形状啊，它的材质啊，它的设计形象啊，那如果我们去买的话怎么挑选它呢？
0: 哎，这个紫砂杯啊和紫砂壶的挑选是差不多啊，咱们指的是纯紫砂这种，是吧， 那么

0: 首先你要看它外形，也是拿手过，轻轻的捋，内外都给它捋到了。重点捋哪儿呢？一个是口，因为它跟您的嘴直接接触，那儿有毛刺给嘴扎了。再一个就是足，就是底下这儿，是吧？这儿不仅有毛刺儿，要平整。另外呢，把紫砂那个杯子您放在一个玻璃上面，然后看它能不能搁平稳。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这紫砂杯啊搁不平，它咯楞咯楞咯楞来回拨楞，这拨楞就挺危险的。说拨楞小了，它影响你觉得你很躁动；拨楞大了，就是它能这水洒出来，把人给烫了，或者把你文件弄湿了。
1: 就是它要稳当啊。
0: 对，所以一定要能搁平放稳。
1: 嗯，
0: 因此您在挑的时候，千万不要挑那底足过小的。
1: 哦，
0: 如果那壶身，比如说举例子，直径是8公分，那么这个底足不能小于5公分。
1: 对，
0: 你要3-4公分那个，您看着可能好看。不行，它不稳吧，稍微一碰不愣它就倒，
1: 有点像小脚老太太。
0: 对，如果是整个垂下来也是8公分，那您就觉得有点蠢。
1: 哦，
0: 它一般都往下收一下，这个到底足的这点是一个圆弧过渡，过渡的5公分6公分这么样一个直径啊。另外您还要选啊，看如果是带把的还是不带把的，不带把的整个桶身要光着要圆，怎么光着要圆呢？您给它搁到桌子上边或者搁到玻璃上垫一块毛巾，您拿手跟擀面杖似的那么轱辘一下
1: 啊，滚一下，
0: 哎，你那么一滚，手能感觉出来这东西圆不圆，能感觉出来，当然别滚太快了，你稍微的是吧，有一定的这压力，那么压下来一滚，这圆度和什么有关系？和将来那盖的配合有关。
1: 哦，
0: 如果你这不圆，这盖啊它也不圆，可能在某个角度上能够扣上，这个某个角度扣不上了，
1: 或者说有更多的角度它扣不上，
0: 对，
1: 只有一个角度能扣上。
0: 所以您在挑这个盖的时候，假定是带盖的、那么一定要几次的那么转，
1: 对，
0: 不要只是这个小角度的来回这么转，要360度的这样转，看看都有没有中间卡、或者是很滋滋扭扭的那种不顺利不滑这种感觉，是吧？要让它一定很顺溜的这种感觉。这是说啊，从外形这部分，当然如果说其他的您都很欣赏，就是底下有点小小不平，没关系，回去您搁到那金刚砂那纱布上，放平了，来回蹭几下就能给它蹭平。这刚才说了桶身这个是吧，还有就是杯子口跟这个盖儿这个结合部分，还有呢这个钮是吧，就是盖儿上边手滴溜的那个，有的做的呀特别秀气，哎，你看着很好看，很精巧，很雅致。等一拿的时候坏了，
1: 不合适，
0: 拿不起来，
1: 捏不起来。
0: 特别是杯子也比较热，或者说你手有点汗有水的时候，你捏不起来，啪啦啪啦的往下掉。
1: 嗯，
0: 所以您要选择一个手能够很顺溜的把它拿下来，同时那钮还别太高，不能细长，细长你觉得挺好吧？没过几天嘣脆了。而且你反过来你搁不平整也不行，你稍微一怎么了，它
1: 滚掉地下了，
0: 它掉地下了，
1: 所
0: 以呢最好就是什么呢，上边有1公分多高，这钮的直径不小于12毫米，就最少你太小了，你伸不手都拿不住啊，所以这钮也很重要。如果是它是桥形的钮是吧，那中间那个它是通着的是吧，桥形的中间通着，那么您要看一看它往往啊它那个开那孔是在这个桥底下这开的孔，您要这个吹一吹的或者拿一个牙签探一探通不通，有的时候吧这个孔啊开在边上，圆钮它开在边上或者开在钮上的你能看得见，如果是桥形的钮那桥挡住了你看不见底下这孔，可是呢它在制作过程中里边它有一疙瘩泥堵住了，结果这它不通，不通造成的里边那个不能顺畅的通气，也使这个茶水啊这温度不能保持一定的这温度，它老是堵着它容易造成茶水的熟烫的嘛，所以对这茶钮也有点讲究。您把这茶这个杯子盖拿过来，不仅看了茶钮，也要放在玻璃上看一看它翘不翘，
1: 平不平，
0: 哎，平不平。另外呢它盖上之后有没有地方有高有低，有缝，大小是否均匀，这些都很重要，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您看看有的吧它是素式的就不说了，如果是花式的就是外边有刻花或者有刻字的，您看一看刻的呀刻工怎么样， 另外那字儿的大小或者花的大小与杯子的直径和大小是否相称。有的时候啊，这杯子啊本身呢、啊、直径啊比较小，或者是筒身比较矮，这字儿或者花画的顶天立地了，这就不行，你怎么看它怎么别扭，
1: 就得看它美不美哈，和谐不和谐，看着舒服不舒服。
0: 如果不舒服不和谐，宁可您要一素身光筒，它也比那个还要好。
1: 对，那叫画蛇添足了。
0: 对，还有的呢，他这刻的过程中他不太讲究，有些那个灰没清干净，他渣子乎乎的在上头，这你很难清理，那么也宁可不要这样的杯。
1: 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紫砂茶具的使用和保养，希望您能收到。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4: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7: 正好呗。
6: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8: 是的，是的。
6: 那要两个。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
9: 终于买齐了，走，回来熬汤。
10: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7: 简单。
10: 走，那咱做去。
6: 切片还是切块？
7: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
6: 哎呦，哎呀，
7: 好鲜吧？
6: 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哎呀，尝一尝，尝一尝。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7: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6: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露一手。
5: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4: 哎， 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

0: 什么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飞鸟和鱼，来自奇遇的声音，欢迎你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动听音乐。最近呢，看到一句这样的话，说恋爱中的女人都是天使，当女人满含爱意的时候，都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晶莹剔透又易碎，有温柔，有伤感，有幸福，也有悲情，就把这些献给恋爱中的女人们。

是不是该恋爱了，是丁薇带来的。从相识到现在，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从深信到疑猜，从疼爱到伤害，这些恋爱当中常常出现的桥段，在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当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是一首很贴近内心的音乐作品，你来体会一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是脆弱的，她会为爱人的不精心而多愁善感，也会在爱人的冷落当中放逐悲情。恋爱中的人也是都容易受伤的，特别是女人。所以你可以不懂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去珍惜一个人。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带来。

许多年来独一无二的万芳，都是因为好歌让平凡的日子里面增添了一丝芬芳。她淡雅宁静的声音也总是触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首《试着了解》就让很多恋爱中的女人们在歌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共鸣。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是心里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丝丝甜蜜。尽管有时候伴随这些甜蜜的是酸涩，就把这些饱含甜蜜酸涩的恋爱歌曲献给所有为爱痴情的人。

爱情莫为带来，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无人在意，醉卧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烂烂风情。这首相思，毛阿敏用缠绵的声线演绎出了悲切的心绪，可以听得到他的柔情当中加有一丝刚毅。

一张发黄的旧相片，一张尘封的老唱片，都能勾起一段曾经的往事。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保存一份感性，可能就在不经意间被一些人或声音所打动。小娟的歌声就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打动人的天籁之音，一首翻唱的《爱的路上千万里》，就把小娟的温暖声音送到你的耳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音乐旅途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送来的是钱美妍和俞灏明共同演绎的《陷入爱里面》。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尽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泰国人，
2: 你出生在泰国。
3: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4: 你是泰国人，
5: 我是泰国人。
6: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7: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8: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9: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 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泰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万里茶道上的泰谷。在晋商的辉煌历史中，太谷曹家无疑是佼佼者之一。从曹三喜推着独轮车独闯关东，在荒凉的塞外白手起家，到鼎盛时期坐拥640余座商号、3.7万名雇员，商旗遍及全国乃至欧亚大陆，太谷商人的脚步从来不曾困守于三晋大地的黄土沟壑之间。他们往北一直踏上了一条充满了传奇与艰辛的漫长商路，这条路从中国南方的武夷山云雾中出发，穿越长江的激流、汉水的碧波、黄河的浊浪，翻越太行山的峭壁与雁门关的冷月，一路延伸至茫茫蒙古草原，直抵西伯利亚的腹地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全程13000公里，后人称之为万里茶道。而太谷商人也是这条茶道上坚毅和果敢的跋涉者。万里茶道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从17世纪延续至20世纪初叶，存续了近3个世纪之久。它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又一条贯穿东西方文明的经济与文化走廊。这条路的起点在福建武夷山脚下的夏梅村，每年清明前后，晋商便在此设立茶庄，采购新茶，并就地加工成便于长途运输的茶砖。随后这些茶砖装船起航，顺着闽江水路经江西河口入长江，直达素有茶叶港之称的汉口。在汉口，茶船转入汉水，一路北上，经湖北襄阳进入河南南阳的唐河社旗。到了河南社旗的社甸古镇，水路便走到了尽头。这座因水运而兴的古镇至今仍保存着数百年前的茶道遗存。从这里开始，茶叶换下舟船，装上骡马与骆驼，改为陆路继续北上。商队渡过黄河后，从河南济源进入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沿着羊肠板道攀援而上，翻越太行山，进入山西泽州长治，出了上党山区，经紫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路过徐沟、太原、阳曲、新州、原平，一直走到代县黄花梁。此时商队分为两路，一路走西口，穿过古长城的沙湖口，将茶叶运往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另一条路则经应县、大同，抵达塞上重镇张家口，再由张家口运往库伦，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最终抵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俄罗斯商人再从这里将茶叶运往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直至进入欧洲腹地。万里茶道全程13000公里，一对骆驼日行不过30-40公里，从武夷山走到恰克图单程便需1年以上的光阴。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穿戈壁，越雪山，而太谷商人正是这条漫漫长路上 从未缺席的身影。

0: 太古曹家是晋中为数不多持有龙票的大商家之一，龙票乃清政府颁发的行业经营执照，上印龙形图文，相当于今天的特许经营权，是身份与实力的象征，绝非常人可得。曹家最早涉足对蒙俄茶叶贸易，可追溯至清代中叶。彼时，曹家第十九代传人曹培义主持六德宫，以非凡的商业魄力新设十余座商号，抓住历史机遇，开辟了通往库伦与恰克图的商路。曹家的茶叶生意形成了一条极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他们在湖南临湘拥有固定的茶叶收购、加工、包装一条龙茶庄，在南北商道上设有固定的转运站与客栈，在恰克图则设有专门从事对蒙俄贸易的景泰亨、景泉涌、景泉兴三大商号。清雍正年间，曹家在恰克图的买卖城开设了景泰亨与景泉涌两家商号，茶叶是其中最为大宗、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时至今日，曹家大院作为万里茶道晋中段的重要文物遗存，依然矗立在太古的土地上，青砖黛瓦间依稀可闻当年账房算珠的脆响。到了清光绪年间，景泰亨商号进一步将商业版图拓展至更遥远的欧洲，先后在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柏林、巴黎、伦敦开设了分号或小号，出口的商品也从单一的茶叶扩展至精致的丝绸与精美的手工艺品。从湖南临湘的茶庄到恰克图的边贸重镇，再到莫斯科、柏林、巴黎的繁华街道，太古商人的脚步跨越了亚洲与欧洲的界限，将东方树叶的芬芳传递到了万里之外。当时的人们说，这条茶叶之道足以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提并论。鼎盛时期的曹家不仅在商业版图上拥有640余座商号、3.7万雇员，更在万里茶道上构建起了一条贯穿东西的经济动脉，深刻影响了沿途数百座城镇的兴衰与数百万人的生计。在曹家众多商号中，景泰亨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它不但是曹家在恰克图的首批商号之一，更在清末发展成为一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大商号。从库伦到莫斯科，从柏林到巴黎，景泰亨的商号在欧亚大陆多个城市的上空飘扬。不过，曹家在万里茶道上的故事并非一帆风顺。1900年庚子之变以后，时局动荡，匪患丛生，商业环境急剧恶化，曹家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曹家依然恪守着晋商诚信为本、以利治利的经营之道。曹家商号讲求诚招天下客，易纳八方财，宁可折本亏赔，也要保证商号信誉，绝不做有损商誉之事。正是这种近乎执拗的坚守，使得晋商在数百年的风雨中始终屹立于中国商邦之巅。曹家还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名叫曹润堂，他是曹家的后人，也是山西省总商会的第一任会长。曹润堂其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诗人和学者，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歌，记录曹家经商的点滴与心路历程。他有一句诗，后来成为了曹家的家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曹氏后人。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情。这句话朴素而深刻，恰是对晋商精神最精确的注解。万里茶道上的太古商人，正是凭借着这种生一日当尽一日之情的执着，将一担担茶叶从武夷山运到了世界各地，将晋商的名号镌刻在了欧亚大陆的版图之上。 时间回到今天，万里茶道的故事并未随着驼铃的远去而终结。2025年，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蒙俄三国共同推动万里茶道申遗，开发国际旅游线路。目前万里茶道申遗的提名点中，山西有8处，晋中就占了3处，太谷的曹家大院名列其中。近些年来，来太谷寻访万里茶道的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专程从外省赶来曹家大院，就是想亲眼看看当年那个万里茶道上的晋商首富生活过的地方。驼铃声声渐远，茶香万里犹存。万里茶道早已不再是商队的路线，但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延伸，如今已成为连接中蒙俄三国的活态文化遗产。它不仅是商贸流通的通道，更是一座文明交流互鉴、多域合作共赢的桥梁。这条茶道从福建武夷山到俄罗斯恰克图，跨越13000公里，从清雍正年间到今天，跨越近300年，而太谷商人在这条路上留下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他们不只存在于泛黄的史料中，更存在于今天每一个太谷人的血脉里。那种敢于走出去、敢于闯天下、敢于在万里风沙中开辟新路的精神，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万里茶道正以全新的姿态苏醒，而太谷这座曾经金太谷的传奇之城，正在以它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自信，续写着万里茶道的新篇章。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市委书记刘兴在太古区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2: 6月25号，市委书记刘兴在太古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重点项目牵引，推动太古区理念转变、动能转换、品质提升、治理增效，以内涵式发展全面激发城市新动能。市委常委秘书长刘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参加。
3: 在凤凰山，刘兴俯瞰太古城区面貌，了解城市布局、整体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纵深推进产城融合、城乡融合，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快盘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在太古区第四污水处理站，刘兴查看工程选址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资金保障，依法依规完善前期手续，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乡污水管网体系。在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刘兴调研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及数字化园区运行情况，强调要充分挖掘平台优势，招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壮大，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畅通合作社与园区的对接渠道，稳定农产品销路，要深化数字化园区建设，用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完善智慧冷链体系，补齐农产品仓储保鲜短板。在太古区职业中学校，刘兴查看在建项目进展，了解学校安全管控、配套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

0: 施工现场管理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紧扣太谷马钢专业镇等本地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精准培育实用型人才，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调研中，刘星赴圣果观了解省级文物保护、宗教场所活动规范管理、文物修缮、消防安全等情况，强调要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要严格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宗教活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农大社区，刘星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及基层社区治理情况，现场查看加装电梯情况，与现场居民交流，强调要优化网格治理服务，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强化多元主体联动，广泛汇聚合力，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在仁村乡好村，刘星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了解农村三资规范化管理及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健全优质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服务群众，为民造福，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构建规范、透明、高效运行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格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调研中，刘星强调，太谷区作为市城区重要板块，要强化城市意识，立足发展大局，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和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持续加快区域交通互通互联，统筹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三个板块，统筹城市建设与精细化治理，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展示怡然尽忠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马钢等传统特色产业改造升级，找准新兴产业培育主攻方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深度对接太原萧河产业园、省综改区、晋中开发区等产业链配套需求，深化区域协同，加快功能衔接、产业协作、设施联通。要强化产业平台支撑，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打造良好产业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韧性。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效益，立足实际科学决策，找准太谷区在全市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6月2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杨义乡四卦村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2: 张向明采取入户走访，随机与农户交流，同乡村两级干部以及党员代表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逐项梳理村级党组织运行存在的短板弱项，全面摸清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针对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提升、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等重点工作开展深入分析研讨，进一步明晰工作思路，细化落实举措。随后，张向明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近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为大家讲授专题党课。张向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干部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示范，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严格标准、坚持原则、分类指导、注重实效， 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0: 解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张向民强调，要建强战斗堡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村两委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讲团结，做表率，树形象，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从严规范村级三资全流程管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严守安全底线，持续筑牢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要办好民生实事，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道路、水电等群众关切的基础设施短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统筹抓好矛盾化解、乡风文明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推动乡村振兴，立足资源与区位优势，深耕红薯育苗特色产业，持续优化作物品种，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盘活闲置资产，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建设环保绿色安全工厂，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同时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改善乡村面貌，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6月25号，区科技局根据企业需求，特邀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玉教授团队走进绿美园林种植园区，开展实地走访、技术问诊与产学研深度交流活动。专家团队直奔种植基地，细致查看葡萄、盖果、花卉等种植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面对面沟通，全面梳理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现状、现有技术短板与新产品研发诉求。针对企业当前存在的难题，专家团队结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化实践经验，现场逐一答疑解惑，同时分享先进企业黄豆、盖果、葡萄等加工产业成熟发展模式，给出产业发展建议，拓宽企业创新发展思路。此次产学研对接活动既为企业精准补齐技术短板，降低产业研发试错成本，也进一步深化校企长期联动机制，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发展。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2: 救命！救命！
1: 儿子，儿子！
2: 老爸，老爸！
3: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1: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3: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哎
1: 呀，原来是一场梦啊！
4: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5: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的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郭书瑶，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出道以来，她一直以可爱甜美形象示人。2009年首张专辑的代表作是《Honey》，爱的抱抱。她声音很特别，因为很嗲很甜蜜，也被称作奶油系音乐甜心。不过以她的外形跟她的演唱，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倒是刚刚好。而后来她在演唱歌曲《幸福不远》的时候，已经一改当年甜美可爱的特质，开始散发一份感人的知性。在台湾综艺节目里熟知她的人，也算看着她慢慢蜕变。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十五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问鼎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惊魂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0: 失去你。
1: 能够和老朋友见面是让人再放松不过的事情了。有时虽然我们和一些人一年只能见一两次或者更少，而老朋友就是那种虽然很久没见也能自然而然聊起近况，吐槽生活的压力以及遭遇种种的不顺利。也是这种朋友间的畅聊让你明白，不只是你在经历这些，坐在烧烤摊边借着晚风一点点的进入微醺，顺带着回忆从前发生过的只有你们知道的趣事，沉浸于这短暂的欢乐。愿你最近有空享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

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000年范玮琪发行首张专辑《范范的世界》正式出道，这个女生声音清亮，音质干净，充满知性，她的歌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她的真假声互换自然，对于声音的轻重控制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电视连续剧《爱情白皮书》的主题曲《启程》就是范范的音乐生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她后来成为众多学校开学典礼首选歌曲，也是这首歌给了范范校园歌后的头衔。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6岁的张强就曾经以爆炸头、蝙蝠衫、健美裤这样的形象横空出世。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他的着装打扮有夸张的另类时尚风格。在流行音乐刚刚起势的中国，张强翻唱了众多境外的流行歌曲。他成为中国早期流行乐坛的青春偶像和代表人物。他和他的歌在那个年代的禁忌和叛逆，那个时候青春的躁动跟狂热，全在他张扬的打扮和独特的声音里做了完全表达。

如果此刻听节目的你二十多岁，我想说，二十岁的时候千万不要花精力和时间去犹豫和纠结什么选择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有想法就大胆的去尝试，感受不同的生活，多尝试工作类型，多读书，多旅行，多谈恋爱，多结交朋友，把这些该交的学费都交了，这样一来，三十岁之后，你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直觉得，如果有机会一直看纪录片，那么观看纪录片可能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最直接高效的方式之一。因为拍摄者本身是经过了经年累月的付出，他们把所有的长时间的拍摄浓缩在几十分钟的光影当中，比看电影更过瘾，因为它有超越电影戏剧的真实。有一部我记得印象深刻，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听起来就很有诱惑，对不对？这个纪录片的主人公是杨帆，他出生于1990年的10月5号，在2012年的一天，他决定骑上摩托车进行环球旅行，去寻找远在世界各地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们。所以在他的这一部14集的纪录片里面，就讲述了17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他们来自俄罗斯、芬兰、冰岛、爱沙尼亚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有这么一群跟你有同样的生命起点，但是过着完全不同人生的人？如果你去旅行的时候也可以留心一下，也许有机会遇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80%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十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十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预见落叶的一天。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新秀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带来的 Loneliest Girl， 最孤单的女孩，她在哪里？她就在你的耳边。但是她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是孤身一人，渴望有人读懂自己的孤单，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更习惯独处，回忆就在某一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那种落寞感所裹挟着。但是不强迫自己永远坚强，就这样坦坦荡荡接纳自己的孤独，我想这也是守护童真最珍贵的一种方式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每一天每一片云都不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生活里多一些童趣的，包括这样一些歌声也在教我们怎么做，对吧？
1: 姜辣嘴来蒜辣心，海椒面吃多了吗？嘿嘿嘿，辣的滋眼睛，玩些

0: 站站，唱完了。
1: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很有童趣的歌？尤其是这个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这种非常非常自然的融洽的那种合作哈。这是来自张嘉明和葫芦童声为大家带来的辣歌谣。辣歌谣是不是很火辣？这种烟火童趣啊，我们还真的是特别喜欢，对吧？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是在我们身边的小巷里面，那种和孩子们嬉笑打闹的鲜活的场景。所以也是一改我们成人世界里成人音乐的那种曲风的单一感，那种沉闷感。你看，就是加了一些童声，加了一些鲜活的直白的表达方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其实童真从来都不是乖巧，而是怎么说，对，就我刚才说到那个直白吧，就是你有直白的表达你自己喜怒哀乐的那一个底气。什么是热烈的？我想它一定是鲜活的，一定是自在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个人物，我相信小的时候你从文学作品里一定多次读到过。

这是来自歌手蔡淳佳的一首歌，名字叫《匹诺曹》，就是那个说了谎话鼻子会长长的小孩。匹诺曹。

如果想要掩饰自己的一些过错，去编造了一些谎言。小时候谁没干过呢，是吧？有的时候还更多都是善意的谎言。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才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或者是经世之后，才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所以我想蔡淳佳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依托于这个童话的意象，希望能够安抚到每一个在成长中迷茫的人。你看过世间的复杂，也希望你能守住心底那个赤诚又纯粹的初心。我现在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想买风铃的时候请教过一个问题。我说你问对人了。他说那个风铃啊，他有一次去到朋友家做客，觉得啊那个风铃声好棒啊，于是呢他就拍了个照片说，哎，我回去也要买一个同款的。结果上网一搜，会发现风铃也是分一些调的。他说那我该什么买什么调呢？我说音乐是这样的，也许你听进去的那一款的调刚好长在你的审美上。大多数的风铃应该是分四个调，F、C、G 和 D。 其实这几个调它们彼此也是有一点差别的，好像你听上去都是风铃哈。当你听到那种偏明亮的，哎，那种很上扬的，就偏活跃的那个音色，大多都是 D 调。那很多人会觉得，我要买风铃，我想买一种让我能够得到放松的，有一点冥想感觉的，能够平复我的一些焦虑情绪的，那么好，你就买 F 调。然后 C 调和 G 调呢，我个人觉得可能 C 调相对来说低频更加沉稳一点，然后 G 调呢更清爽平衡一些吧。这两个我觉得差别倒不是很大，差别比较大的是 D 调和 F 调。所以就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就看你自己更偏好哪一个调性，更喜欢哪个调性所传递出来的那个感觉了。让我们读一些童趣吧，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好短，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朝前走，听听看了。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首小短歌，就是我们听到了很质朴的那个陕西的方言唱腔，然后搭配着很质朴的一个民谣的底，就很接地气的感觉，是吧？这首歌来自歌手马飞，名字只有三个字，朝前走。朝前走，就是甩掉了所有的迷茫，甩掉了所有的那些个不确定，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是的，我们在越长大之后，除了越孤单哈，你还会觉得你越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挫折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捆住了手脚，不敢往前走，患得患失。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草长莺飞，二月天。我们现在早已经过了二月天的时候，可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安稳和宁静。是我一直很偏爱这首歌，来自崔一桥，村居。忙趁东风放纸鸢，我想可能和了每一个想要归园田园的人，归隐田园的人的那样的一种心意吧。

这是一个声音就自带故事感的海莱阿木打雷的童年纸飞机。纸飞机这个意象一出，很多人又会觉得有很多的童趣在。今天我们说让我们多一些童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夸克乐队和思思雨帆打雷的漫游之歌。独立摇滚的那个曲风配合着很清新很灵动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的合唱，也希望带给你很多奔赴远方的朝气和力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听出来了吗？就是 Mr. and Miss 先生小姐组合带来的一首 You were made for me， 你本就属于我。这种复古爵士的慵懒曲风你喜欢吗？童趣，你认为的童趣是什么样子的？你眼中的童趣又是怎样呈现的？是

今天我们说，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这种童趣，哎，多一些童趣。怎么去理解这样的童趣？我觉得不是说让我们幼稚起来，不是说让我们不懂事起来，而是说我们保持一种孩子一样的感知能力，比如说那种充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就经常在看天望云的过程里面，把每一朵云朵去看成动物，这朵像什么，那朵像什么，然后我会越来越被一些微小的事物满足，比如说今天有好看的晚霞，比如今天我看到了一片超美的叶子，比如晚上能有一阵晚风，比如能和孩子和先生开心地拉着小手散步。希望生活里面你可以多一些童趣吧。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只张韶涵，大小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0: 近日话题被 WPS 背刺了，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说，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突然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

0: 甚至清理缓存还要收费。清理缓存还要收费， WPS 究竟背刺了谁呢？
1: 嗨，这背刺了谁？这当然是消费者呀。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打工人很有共鸣哈，因为在打工人的电脑里几乎人人都装有 WPS。 最近呢，热搜词条被 WPS 背刺了刷屏啊，点开评论区满屏都是打工人的崩溃吐槽啊，可见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来，各位，我打听一下啊，你是不是装软件的时候特意把这个 WPS 安在了 D 盘 E 盘，就怕它占满了 C 盘，拖慢了电脑。我敢说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九个都干过这事儿。网上不少人不就说吗，当初装软件的时候啊，我还特意勾选了自定义路径，我说心里是美滋滋的盘算，哼，系统盘干干净净，再也不会爆红报警了，这下稳了。结果现实狠狠打脸呐。天真，你呀还是太年轻了。有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电脑截图，说 C 盘的存储空间直接红成了警戒线了，打开存储详情一看，哦，罪魁祸首还是 WPS， 哪怕主程序安在了别的盘，它的缓存、它的云备份、它的文档临时底稿什么，一股脑的全往 C 盘里面塞呀，这也悄无声息的给我囤了几十个 G 的文件了。就算你卸载了软件，这些缓存备份文件，照样扎根你的 C 盘不挪窝，属于典型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呢。电脑变卡了， C 盘爆满了，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小麻烦，真正引爆全网怒火的是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规则，批量一键清理缓存，会员专属功能，免费用户不配拥有。各位，你脑补一下画面啊，加班到半夜，电脑卡到文档半天都打不开了，点开 WPS 想一键清空缓存释放空间，结果按钮灰扑扑的，弹窗哎还温馨提示了，开通会员即可解锁批量清理。哎呦我去，我这电脑又不是，这电脑又不是我的，我就砸了，我跟你说。那一刻你说谁火不大呀？免费用户不是不能清，想清理可以，麻烦你手动一页一页打开备份中心，挨个勾选文件，几十上百条缓存，点到你手发酸。打工人上班已经够费劲儿的了，又累手又累眼睛，清理软件垃圾还得额外付出人工成本，你这不是纯纯的折腾人吗？我这是算是在睡眠魔毯上睡，我这得睡成啥样我才有精力对付你呀。有网友就吐槽说，这太形象了， WPS 这套路完美诠释了先占地再收钱打扫，软件后台偷偷占用你的系统盘，把空间给你塞得满满当当，等你不堪其扰了想清理的时候，哎，来吧，掏出你的钱来，等于自家屋子被别人堆满了杂物，我想收拾干净我还得再交服务费，我还得再请他把这杂物，您快搬出去吧。这妥妥的算计人呐。说起 WPS 啊，早年它可是无数普通人心中的良心软件，当年 WPS 打出永久免费个人基础功能的招牌，轻量化，没有复杂门槛，那圈了无数用户，这么多年过去了，靠着海量普通用户的支撑， WPS 从小众工具成长为了上市公司，企业想要盈利，合理的商业变现，这事儿完全能理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永远免费为别人提供服务，靠免费为爱发电那也不现实，你推出会员，你增值服务无可厚非，但是也请注意，你挣钱的时候那嘴脸能不能不要那么难看呢？你这个变现和收割是不是应该分清楚啊？变现是变现，你挣点良心钱没毛病，你收割这就有点五行缺德了。你不能把本该属于基础维护的功能变相包装成了付费特权呢？清理缓存是什么？是软件正常运行的基础维护操作，就像家里的垃圾桶，垃圾满了总得有一键倒掉的权利，总不能垃圾堆满之后想一次性清扫还得办个保洁会员吧。对这个问题，人家 WPS 官方客服倒是给出了解决方案， C 盘默认存储啊，嗯，缓存那是产品的设定，用户啊要么卸载重装手动修改路径，要么自己在设置里啊调整存储位置。各位，我就问你，听了之后你会操作吗？我估计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缓存路径，什么是隐藏文件夹，翻遍设置你都找不到修改的入口，为了调整存储位置还要上网搜教程， 折腾那么一两个小时，本质上是把产品设计偷懒带来的麻烦全丢给了用户去买单。好在舆论发酵之后， WPS 官方也表态了，说已经启动优化了，后续会把缓存设置入口放在显眼位置，新增免费一键清理功能、自动清理周期以及路径一键迁移，这些功能都会上线，算是及时补救。再不马上出来表个态，用户就用脚投票了，有多远你给我咕噜多远，把你踢出去了。这事儿暴露出来的问题，各位，值得所有互联网企业反思啊！一款靠用户捧起来的国民产品，你不能做大之后你就丢了初心，你就没了良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那不管是啥产品，用户当初愿意选择，是认可了你亲民的底色。一旦这份底色慢慢消失，再完善的会员体系也很难留住人心。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全盘的不认可 WPS，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把它当头条来说了，也不是希望它完全就取消收费，只是希望企业能守住商业伦理，君子爱财还得取之有道啊。什么道啊？正道。这正是文件缓存堆 C 盘，一键清扫要掏钱，莫忘初心做生意，善待用户才长远。
2: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意开讲，生活不冷场。
1: 啊，对，这事儿我能理解啊。刘佳给我发来信息啊，小佳同学发信息，他说：“哎，国生，刚才你这比喻说搬家可以自己慢慢搬，可是请货拉拉当然也要掏钱呢。”啊，对对，这是没毛病。但是你没看到 WPS 他做这事儿，他这个无良到什么程度？他给你塞满的，然后你请他帮你搬，你还得给他掏钱。这就有点像我们请个保洁说：“来，你帮我把屋子打扫一下。”本来两个小时能够打扫干净，保洁进来以后，就给你这屋子一顿给你捣乱，然后说：“哎呀，我这收拾完得八个小时啊，还得我掏钱。”是这么个意思啊，小佳，可能是刚才我没有表示清楚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本心。
1: 好，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本心。最近呢，某视频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了一个节目单，多名艺人公布了真名。嘿，啥意思呢？从现场的海报来看，一众艺人的真实姓名集中曝光了，让网友直呼诶，很新鲜的啊。比如丁禹兮改回了丁周杰，宋祖儿变回了孙凡清，孙俪用回了本名孙俪啊，冯绍峰就是那字啊不一样啊，写的一个带单人旁。冯绍峰呢用回了本名冯威，娜扎的全名则是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哦。而艺人排序也是严格按照姓氏笔画来。这话题呢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啊，现在真实施了啊，也挺好的。很多明星啊可能从此以后都会痛失艺名，但名字是什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让艺人用回本名也是在提醒他们是时候找回本心了。品牌营销也要找回本心，别玩那些有的没的的那些低俗的。最近呢，就有一个反面典型，日化品牌舒克的官方账号被发现打擦边球，在宣传一款牙贴产品的时候，舒克官方的视频里出现了跟八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的表述，网友看了之后直呼太低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化用品特别喜欢擦边营销？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这类产品功效类似，技术门槛差距啊拉开的不是特别明显，行业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会更加依赖广告营销来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有时候难免就靠雷人来吸引眼球。其实每个老板都应该明白，广告也是一堂价值观公共课，你在输出广告内容的同时也在输出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乱七八糟的企业，你说

能走多远？老师的本心是啥？肯定是教书育人呢。不过最近呢，四川呢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要凌晨四五点到学校干啥呢？不是备课和上课，而是去食堂验菜收菜。学校为啥要这么做呢？理由很简单，这么做是根据上级要求，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制度，形成多方参与，确保食材验收环节透明，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你看这做的多扎实，多么的到位，多么的认真，好像没毛病。嗯，好像没毛病，其实毛病大了。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呐，你让他凌晨四五点就到学校去收菜去，你这权责错位呀，不仅不尊重老师，耽误了老师的时间，而且这么做的意义也不大呀。有些老师可能自己都不做饭，你让他验收肉和菜，他能验明白吗？教师不懂食材质检标准，凌晨赶到学校去验菜去，那不就是走个过场吗？既做不好食品安全把关，又白白消耗教师精力，还给教师教学本职，哎呀，让他越来越脱离了。这是对教育、对学生都不负责的做法。老师啊，已经很累了，我是真的懂得他们的不易啊，真不容易。现在的老师每天做着多少跟教学无关的事儿，这个上报，那个填表，这个打卡，那个上传，整天把老师啊打扰的没心思好好去研究教学了。为啥叫没心思？折腾那个好疲惫呀，哪还有心思？没精力了，时间全被挤压了，净搞那些跟教学关系都不大的事儿。那事儿是啥？那事儿就是昨天晚上我跟我家孩子讲的，看起来好像很紧急，哎呦，上面要这个材料，但其实呢，那些个事儿都不重要，填这个表，填那个表。前段时间也是，是这样那样的填表，我也收到不少表。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我说这不是我们单位啊，是那个反正我不说了吧，反正就是那有些表，你会发现你填了啊，密密麻麻填完，谁会看？谁会看？人浮于事。收上去了，往那一存，为啥？他对上级有交代。您看，我们呢已经制作了这么繁复的表格，发下去之后啊，每个组织都认真的填写上交上来了，我们存档在这里。殊不知，你这表格层层往下一压，给人家浪费了多少时间。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刷到一件事，说是有些品牌的纸尿裤啊有毒。就在上周呢，经济参考报刊发了一个调查报道，说是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发现好几个品牌的纸尿裤检出了毒性物质，甚至还有更恐怖的，说有些婴幼儿的血尿样里边也检出了有毒物质了。不过紧接着就出现了反转，报道里提到的专业机构否认开展过这个报道提及的检测和研究。同时，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环节存在明显瑕疵。被点名的品牌也纷纷晒出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自己的纸尿裤里啊没有这有毒物质。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报道这个事的记者站出来了，他公开表示说，我们这报道没毛病。嗯，那咋办？这时候你说我们该听谁的呢？所以呀，有些时候我们消费时，为什么说我们找的就是一份心安，寻求的就是一份信任呢？是因为我们不一定心疼的是钱，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是上当之后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损失。这个有毒物质啊，

那就是现行的纸尿裤的国标当中根本没有甲酰胺这一项的检测指标，所以企业说符合国标可能真的没错，但国标没覆盖不代表你就符合，那说明国标的定力有缺陷。这事儿啊，我也不多说了，权威部门已经下场了，我们就等着权威部门给的权威答案吧。再来说一个励志的孩子啊，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721分，满分800分啊！这个郭斌同学啊，是全国同专业第一名。13年前啊，6岁的郭斌惨遭无妄之灾，被人伤了眼睛，永远失明了。那个案子啊，可能还有人有印象。如果不太了解的，您可以网上搜一下具体的案情，我就不讲了。这孩子双目失明了，可是他没有放弃努力。721分的高分证明了他没有在逆境当中退缩。人生啊，总会有很多意外，天灾人祸无从预判，但人生的走向，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来不是被困境定义的，这孩子就是一个典范。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飞鸟和鱼，来自奇遇的声音，欢迎你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动听音乐。最近呢，看到一句这样的话，说恋爱中的女人都是天使，当女人满含爱意的时候，都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晶莹剔透又易碎，有温柔，有伤感，有幸福，也有悲情，就把这些献给恋爱中的女人们。

是不是该恋爱了？是丁薇带来的。从相识到现在，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从深信到疑猜，从疼爱到伤害，这些恋爱当中常常出现的桥段，在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当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是一首很贴近内心的音乐作品，你来体会一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是脆弱的，她会为爱人的不精心而多愁善感，也会在爱人的冷落当中放逐悲情。恋爱中的人也是都容易受伤的，特别是女人。所以你可以不懂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去珍惜一个人。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带来。

许多年来独一无二的万芳，都是因为好歌让平凡的日子里面增添了一丝芬芳。她淡雅宁静的声音也总是触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首试着了解，就让很多恋爱中的女人们在歌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共鸣。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3时45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姑姑，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3: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4: 哥哥，
2: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是心里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丝丝甜蜜，尽管有时候伴随这些甜蜜的是酸涩，就把这些饱含甜蜜酸涩的恋爱歌曲献给所有为爱痴情的人。

爱情莫为带来，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无人在意。岁我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烂烂风情。这首相思，毛阿敏用缠绵的声线演绎出了悲切的心绪，可以听得到他的柔情当中加有一丝刚毅。

一张发黄的旧相片，一张尘封的老唱片，都能勾起一段曾经的往事。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保存一份感性，可能就在不经意间被一些人或声音所打动。小娟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随着黄小琥的歌声，也卸下你的疲惫心情，让我们在爱恋的歌声里面寻找美好的记忆。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送来的是钱美妍和俞灏明共同演绎的《陷入爱里面》。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4: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13: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 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呢？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灵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6: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6: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再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6: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7: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6: 小西
7: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 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画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6: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7: 对对
8: 对，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6: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8: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6: 对
8: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6: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8: 对，
6: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8: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6: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并没有多高。
8: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6: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7: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8: 秦淮河，
7: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8: 中山码头，
7: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吧。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 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
10: 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11: 正好呗。
9: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12: 是的，是的。
9: 那要两个。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终于买行了，走，回来熬汤。
10: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11: 简单。
10: 走，那咱坐下。
9: 切片还是切块？
11: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
10: 哎呦，哎呀，
11: 好鲜吧？
9: 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
10: 哎呀，尝一尝，尝一尝。
9: 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11: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10: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绕一手。
8: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7: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伴随着季节交替，气温骤然变化，一些人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感觉各异，隐痛、刺痛、电击痛，这可能是带状疱疹在作祟。带状疱疹为何老年人高发？真的只有长在腰上的缠腰龙才是带状疱疹吗？如何避免后遗症？目前治疗有哪些好的方法？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跟您说说换季警惕缠腰龙。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关注的是换季要警惕缠腰龙，错过这个我们说黄金治疗期，那可能就是后面的遗憾就会越多一点。那黄金治疗期一般是多短的时间之内呢？
15: 一般来说指的是发展之后的72小时之内。
14: 发疹之后，但是有的人一开始他没有长疹子
15: 啊，是的，是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嘛。比如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在起皮疹之前先疼个4-5天，或者甚至有疼一周的都有。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只要您怀疑或者担心自己是带状疱疹，那就及时的到我们专科来，让医生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
12: 嗯，
15: 因为我可能会就是比较警惕一点，即使说没有出疹的情况下，那么当我判断这个疼痛更有可能是带状疱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让患者提前把抗病毒药先用上，
12: 吃上。
15: 对，
12: 嗯，尤其是抗病毒的药，这些年我们和这个病毒作战也有一些经验哈。
15: 嗯，
12: 有一些抗病毒的比较起效的药，就是要在这个病毒复制的这个时候，
15: 对，
12: 这个药物能够最好的发挥效力，给它阻断，让它的这种复制的能力进一步的就是变弱嘛。
15: 嗯，
12: 这样一来您可能就不会发展的特别的严重，
15: 嗯，
12: 也更加便捷，能够早一点康复哈。
15: 嗯，
12: 所以呢，那无论是如果是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疱疹的情况，那72小时之内您抓紧就诊。那如果一开始就出现那种疼，我觉得带状疱疹的那种疼是不是一般也忍不了几天啊？
15: 哎，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确实疼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他一开始可能不表现为疼，他可能表现为痒。
12: 哦，
15: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好判断。其实有的时候在门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太能拿得准，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排除其他的问题，是吧？把该做检查都做了，一个是我们可能还是会先把抗病毒药吃上，
12: 吃上。
15: 万一他要真的是的话，那后续真是出现了后遗痛，那确实太痛不欲生了。
12: 就是过了一个黄金治疗期，就是72小时之后，这个时候再用药。就是效果不好了是吗？
15: 效果肯定是没有72小时之内好，但是我们也建议还是能用就用上。因为其实我们常规的抗病毒治疗肯定是要保证在七天，就是有足够有七天。那么如果说是中老年人啊，或者是皮损面积比较广泛啊，严重程度比较重啊，这个时候甚至可以到延长到14天。甚至就是说不是单纯的就是口服药物嘛，如果确实特别重的话，我们可能考虑要静脉输注药物治疗啊，或者配合和一定的这种激素的连用，真正重的时候可能确实需要这样。
12: 好的，就是它根据不同的严重程度，治疗的时长也是不太一样的。
15: 治疗时长确实不一样，
12: 通常来说是一周。
15: 通常来说要保证有一周，一周之后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患者的个体情况再来决定。
12: 好的，那目前像这个带状疱疹，咱们说之前特别重，那个叫急性治疗期或者是急性发作期，我们的治疗上主要是都包括哪些方法？刚才说了，口服药。
15: 对，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一个是抗病毒治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再一个就是疼痛管理，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他疼他忍着，他是真的不吃药。即使我说哎呀你需要我给你开点抗那个止痛药吗，他会说哎呀不，我觉得副作用太大了，又影响肝又影响肾，我忍着吧。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不要硬忍，因为这种疼痛时间长了以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加重这种神经敏化，中枢敏化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疼越忍越疼，然后它会导致就是一个轻微的刺激都接受不了了。所以尤其是老年人千万还是不要忍，我们会根据您的疼痛的分级，因为它有分级管理嘛，比如说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也可以不吃止疼药，可以外贴，它有那种利多泰
12: 林
15: 贴膏，对对对，外贴呀，或者我们有中医的手段嘛，比如针刺放血呀，穴位贴敷啊，耳穴压豆啊，都是可以做这个疼痛管理的。然后

0: 果是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使用这种神经类的止痛药，或者是真的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要用到阿片类的这种止痛药。
1: 哦、
0: 嗯，
1: 就是那真的是太疼了、
0: 对，就是一般的止痛药已经无法缓解
1: 他的这个疼痛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止疼，然后呢，像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种叫疼痛管理，
0: 是的，
1: 根据这种疼的严重
0: 程度。
1: 什么从零级开始吗？算到
0: 它会有一个评分，然后我们这个叫视觉疼痛评分、嗯、我们会画一条长了10厘米的线给患者，然后让他把现在的疼痛分级从短到长，就是轻到重、
1: 嗯、
0: 来做一个评分，然后每次来复诊的时候去对比这个评分、
1: 嗯、
0: 然后再去根据情况来调整用药。
1: 好的，所以真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千万不要硬扛。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嗯、到了晚间我们该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风吹草动蛛丝马迹、
0: 嗯、
1: 可能都会无限的放大。
0: 是的，
1: 尤其是痛感，
0: 对，
1: 痛到你睡不着觉，你说这可怎么办？免疫力更低下了，
0: 太难受了。您说太对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连睡眠的这种时长都不能保证它的质量的话，那你的免疫修复会越来越慢、
1: 嗯、
0: 它还不如说你保证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在这个前提下去保证我们的那个免疫的恢复。
1: 嗯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刚才提到了这里边哈，有中医中药也有西医西药、
0: 嗯、
1: 咱们怎么来选择或者说怎么来配合
0: 啊、嗯、其实他们不是冲突的这种关系，那、
1: 嗯、
0: 我们认为它结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肯定对于这个疾病的帮助是更有好处的。
1: 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早期包括有这个口服中药啊、中药外敷啊、针刺啊、拔罐啊、放血呀、还有包括刚才说到的穴位贴敷啊、耳穴压豆啊，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这个外治，像我们科的话，因为我们有很多住院的当疱疹的患者，那都是比较重的、
1: 嗯、
0: 那我们会配合我们就是我们科就是流传下来这种疱病清除术，就是把疱壁清掉，然后把疱液清除干净，然后再给它贴上这种药砂或者药棉，然后促进它皮损尽快的愈合。就是如果能配合一些这种各种的外治方法，甚至照光啊等等，它会恢复的更快。所以其实它的效果是叠加的。
1: 嗯
0: 嗯
1: 嗯，而且我听说以前咱们就好像所谓的针灸嘛，是那个针，
0: 嗯，
1: 好像在一些止痛上也有很多神奇的能力。
0: 对，我们早期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做放血，就是针刺放血，包括龙头、龙尾。啊，我们就因为缠腰龙嘛，它有头，它有尾。
1: 哦、
0: 啊，就是龙头、龙尾放血，就是当然有一些古代的寓意啊，就是说把它截住，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包括它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腧穴，然后阿是穴等等，就是在早期主要就是做这个泄热、刺络、放血。
1: 嗯，
0: 然后当然在后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它有各种不同的用具以及方法。
1: 嗯嗯，早期。这个是针刺放血法，
0: 对，刺络放血，听起来好像挺可怕的，挺疼的。
1: 因为我是扎过那个针灸的，
0: 嗯
1: 啊，然后反正有的时候在一些穴位上施针，它不太疼，但是有一些穴位施针好疼啊。
0: 嗯、
1: 那像这种又都得放血的情况，是要扎得更深？
0: 不。就是扎还是浅刺、
1: 嗯、
0: 浅刺完之后我们会拔一个罐
1: 儿、哦、把那个血吸出来。
0: 对对对，是拔一个罐儿、嗯、它放的多的话它这个热，一个是它有泄热作用，一个是通经络的作用。
1: 嗯
0: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呦，这个民间也有很多流传的方法哈，我们在这儿呢也都帮着大家伙搜索出来了。一会儿呢我们来问一问刘主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靠谱的，有没有特别不靠谱的，甚至有可能有风险的哈。大家伙儿您识别一下，万一家里人尤其是老人听说了想要使用的时候，咱们得及时制止一下。民间流传有用雄黄，用墨汁，或还有一种叫做烧灯火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治缠腰龙的，这些算是偏方吗？您听说过吗？
2: 哎，我们真的见过，就是来了一个患者，他是腿上带有疱疹，他是拿那个雄黄粉兑的那个黄酒，然后调成糊状了之后
1: 涂上
2: 的，对对对，就整个那一片啊。就是实际上它还是挺危险的。要说为什么呢？因为雄黄嘛，它是一个砷化物，它其实是含毒性的，
1: 毒性
2: 重金属，所以它对皮肤本身就是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刺激性或者是腐蚀性。所以说你在大量用了之后，它会出现皮肤的这种更进一步的破溃，然后红肿糜烂，然后继发感染，或者严重的时候它会出现全身症状，因为中毒了嘛，
1: 对，
2: 头晕啊，恶心啊，吐啊等等，全身中毒症状。而且本身其实它并没有抗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作用，所以一旦真的用了之后，它反倒就是会掩盖病情。因为有时候它用完之后我们就看不到它真实皮疹状态是什么样，都是这种用药之后腐蚀掉的状态，
1: 对，给拿成了别的状态了，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反倒还要去清，还要再处理继发感染的问题，还是更危险一点。对，
1: 好，首先就记得这个雄黄有毒，然后呢它是不能够杀死那个病毒的，
2: 对
1: 对，所以它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这个墨汁指的是墨鱼汁吗？
2: 我觉得好像是
1: 研墨的
2: 那个
1: 汁，
2: 对，这个还真的没见过。

0: 退热呀、止痉的一些功效。然后因为以前它比较简便，所以说都是用于治疗这个小儿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古时候。那随着医学不断发展呢，其实现在灯草灸用的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还真的回去查了一下文献，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中医的老师来做这个灯火灸治疗急性灯泡疱疹的这种研究啊，是它的这个数据它也有。不过就是文献大部分都是一个临床对照啊、疗效对比啊，倒是还没有这种很特别正规的这种 RCT 的这种研究。所以当然它，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可行的，因为从临床数据上来说它确实也有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要操作的话，还是建议到正规的专科医院来做，不是大家自己在那里做，因为你其实并不知道他这个状态到底适不适合做。
1: 就是我们说这个技法是有的，他也可能是靠谱的，但是他得是足够专业的人，
0: 对，来
1: 评估了之后，然后他来操作。
0: 是的，是的，
1: 您可别千万自己来，我觉得这个再把自己给
0: 烧着，对，或者烫伤了，
1: 对，这是很容易的。而且你想呀，他那个水泡。有一些人的那个水泡发起来，它那个是很大的，皮儿又特别的薄，你就别说是这样的来操作了，穿个衣服都有可能让它变
0: 破
1: 溃。
0: 就
1: 是其实我们说特别怕这个破溃这件事儿，一是破溃了之后感染的问题，还有就是破溃了之后它那个病毒会不会又侵染其他的地方传染的问题。对，我们也来回应一下。
0: 就是它比如说在这个水泡周围长皮疹，实际上跟传染没关系，而是它复制到那儿了它就长在那儿了，而不是说这个泡液侵染到别的正常皮肤导致它又起了新的水泡。但是我们确实要小心这个泡液不要传播到其他人身上
1: 人、
0: 因为尤其是小朋友，他如果说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如果他也没有得过水痘，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得水痘了。
1: 哎呦，对对对、
0: 是的。所以成年人或者中老年人得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还是要避免跟小朋友太过亲密接触。
1: 对，您就想它就叫水痘病毒。
0: 哎，对，
1: 哎，这个病毒在您的身上它发成了带状疱疹，那到小朋友的身上可能就是起水痘
0: 了
1: 啊、所以呢
0: 要隔离，
1: 挺麻烦的。对，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如果说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个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发病了，那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传染性疾病来对待。
0: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因为它，因为我们知道水痘它其实是飞沫传播，所以如果说过于亲密接近的话，这个飞沫这个泡液就是掉到哪儿破的地方或者进入呼吸道的话，
1: 就会传染的。
0: 对，就会传染。
1: 所以其实如果是家庭成员的话，一我们肯定得是请假居家了
0: 啊。对，
1: 居家了的话您得给他单间得隔离。而且呢他日常的很多比如说分泌物也好呀，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去卫生间他用到的一些物品咱们得做消毒处理。
0: 对，还要多通风。
1: 哎，这个怎么消毒啊？
0: 啊，这个一般我们就比如说放到一个放在医院里，就放到那个黄色垃圾袋里，它有专门的处理，就是医疗废物的这种处理。然后家庭里边的话，主要就是比如说我触摸过的，或者是我的餐具什么的，就是高温消毒啊，这样就可以。
1: 好的，另外就是多开窗通风，还好哈，现在这个温度起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带状疱疹会复发吗？就是如果得过一次之后，是不是就能够终身免疫了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也在说啊，好多人觉得，哎呀，我得过一次了，可能我以后就不会再得了吧。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一个自然状态下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它对于后续的这种预防和免疫它是不完全的。比如说这次得了之后，有可能一两年之内或者三四年之内撑死了不发作，但是后续如果说免疫力又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再复发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而且这几次复发它有可能不长在一个皮区内。
1: 哦，大家就记得不是得过一次之后就能够终身免疫的。对，它不属于这一类。现在其实我忘了，应该是50多岁就开始建议，
0: 对，
1: 这个老年人可以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0: 是的，是的。
1: 哦，您会推荐父母去打吗？
0: 我肯定推荐啊，我就推荐我母亲去打。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就尤其是它有两种疫苗，现在是，一种是叫这个重组带状疱疹佐剂疫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口苗。进口苗的话它是打两针，然后打完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呀，这种躯体这种乏力呀等等这种
1: 短时症状。
0: 对，但它效果比较好，一般来说它可能能扛8到10年。然后还有一种苗是我们国产的，叫减毒活疫苗，然后这种的话其实效果也不错，而且它只需要打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种预防的保护力，但是保护效力呢相对低一点，因为它也不会打完了以后有那种反应，大概保护力的话在60%到70%左右。
1: 这种是减毒。

0: 疫苗，
1: 对，
0: 打一针的，
1: 对，打一针的，
0: 然后进口的那个是打两针的，
1: 打两针的，
0: 短时之内可能那个
1: 一定的反应，
0: 反应可能会高一点，
1: 对，
0: 这个就是根据大家
1: 自己
0: 来选择，
1: 情况来选择，对，
0: 哦，
1: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哈，平时就是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朋友，
1: 嗯，
0: 我们就建议家长
1: 到岁数了还是能打就打，
0: 尤其是现在是有这个疫苗的，
1: 对，以前是没有，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想问的是说，这个家庭护理方面，如果皮肤上的水泡破了，
1: 嗯，
0: 这该怎么办？你看在医院里面你们还专门给人家弄破，把那个水弄出去，
1: 我们主要是针对那种大泡，因为它有的时候皮损面积大的话，如果说你不去清它的话，它愈合的时间会更长，结痂的时间会更，
0: 嗯，
1: 也更长，所以我们还是想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结痂速度，然后结痂之后痂脱落才算好，嗯。
0: 但是自己在家里边的话破了怎么办？
1: 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破了的话呢，一个是局部的话，您可以稍微用生理盐水然后进行擦拭，主要是把表面的这些过多的痂呀药啊。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你好，
12: 你好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用紫砂喝茶可能不仅仅是一把壶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其他茶具的配套。
14: 对，
13: 比如说茶台呀、茶杯呀，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14: 对，
13: 那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些物件中的门道。
14: 哎，咱们喝茶呢，仅仅一把壶，不够。当然，有的时候咱跟电视剧或生活中有人拿着一把壶，那么直接对嘴就喝，也有。那种咱不管怎么说，人家喜欢那样喝，但是大多数情况还是倒到茶杯里面。放到一个茶台上面啊，虽然说不是什么的正儿八经的什么这去多大排场，可是呢也必要的程序还是要有。那么现在咱就说说啊，您 比如说有了一把比较理想的紫砂壶了，您又不想直接对嘴喝，那么就牵扯到比如说茶杯的问题，包括这个茶台啊，这承载，我觉得啊，要喝茶至少应该具备这三件。
0: 嗯，
14: 第一个就是要一把茶壶，第二要一把茶杯，
0: 这俩都必须。
14: 哎，对，第三呢要一个茶台，就是说你这东西你放哪儿、啊？
0: 你不能放你们家锅台上吗？
14: 是吧？
0: 嗯，
14: 当然说到茶台的时候，咱们说有简化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说中国人的智慧就这样啊，可繁可简，可高可低，
0: 嗯，
14: 是吧？可贵还可以再经济便宜。咱们先说啊，正常情况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的紫砂壶，那么您配杯子有几种选择呢？一种选择我就配紫砂杯，
0: 嗯，这是一个系列的。
14: 哎，对，原汤化原池，
0: 嗯，
14: 是吧？这挺好。这个紫砂壶配紫砂杯，这样呢就是一个挑选的问题。如果您买的不是成套买来的啊，那么您要注意，首先是个颜色的搭配，是吧？第二个的容量，就是您壶是个小壶，那么您这杯子别弄一个好家伙80到100毫升一大杯子，这一壶恨不得倒不了一半就没了，是吧？
0: 不协调。
14: 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紫砂呢，它现在啊，还有紫砂杯子有两种，一种就是内外全是紫砂的，
0: 嗯，
14: 还有一种呢是外整个是紫砂，但是里边呢它挂了一层釉，
0: 嗯，
14: 白釉或者浅色釉，甚至还在釉上还有作画的。啊，还有在那个或者这杯子外壁上啊，它在那刻啊或者画，那都是比较讲究的了。那么您就是根据您的喜好，如果您是素身的壶，那么您就配个素身的杯子啊，或者是外边有不太繁复的花纹的这个。如果您是比较讲究的壶，讲究的壶它外边本身就有堆塑，就有彩画，那么您配的杯子相对来说也要讲究一点。
0: 嗯，
14: 是吧？配里边挂这个白胆的，白釉胆或者不挂的都行，但是呢，一定要跟那个协调。这是关于这杯子的使用。那有的人说了，我没有合适的杯子，我配别的杯子行不行？也行，也不是说您必须要配紫砂杯。您比如说，紫砂，您要是沏这个黑茶类啊，那么您配个玻璃杯啊，其实我觉得比配一紫砂杯更好，因为紫砂杯色儿本身就深，您这
0: 茶
14: 就深。对，您如果配个玻璃杯，很透明的玻璃杯，是吧？比如说您喝普洱，您配一个小牛眼杯。
0: 对，
14: 还有那种双层牛眼杯，您本身个儿就不大，
0: 嗯，
14: 里边还是空的，就那芯那一点，
0: 防止烫手。
14: 对，您倒上以后，颜色呀，另外还有那个器型啊，也都挺优美的。
0: 对，
14: 您拿着还不烫。
0: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就发现这个茶汤的颜色非常好看养眼。
14: 是，所以这就是说颜色上的搭配，是吧？当然，您说我配瓷的行不行？配瓷也行，咱们可能下面有几次专门要讲这个瓷的茶具，包括瓷壶、瓷杯子和瓷的别的啊，这个配套的茶具。简单的说吧，壶是最主要的，但是光有这把壶，您还不能完成喝茶这一系列的这个需求，您还得有一个茶杯，是吧？公道杯有没有？我觉得要根据您喝的什么茶而定。我还是主张有个公道杯。
0: 嗯，
14: 哎，但是您喝绿茶有没有两可了啊？如果您比如说您喝这个铁观音也好，您喝花茶也好，喝这其他这个红茶什么的也好，根据习惯啊。如果说就是您自己，那么您有没有都可以。如果说还有朋友还有其他的这个家人，那么建议您预备一个这个公道杯。公道杯啊其实挺实用的，
0: 嗯，
14: 既可以比如说有时候沏绿茶，您先让它水凉一凉放到公道杯里，也可以呢沏好的茶水倒到公道杯里，其实还可以在公道杯里进行勾兑。
0: 嗯，
14: 您比如说有时几种茶，是吧？那我在哪儿勾兑呢？哎，我比如说现在天热了，我想喝点花草茶，但是我还想喝点绿茶。比如今天啊，这天挺热闷热，那您说我这有挺好的这个信阳毛尖，同时呢，我还想来点金银花跟这个胎菊，那就好办了。您沏这个绿茶，您单使一个；您沏这菊花，您单使一个，然后搁到公道杯里一勾兑，
0: 混合一下，
14: 对，挺好的。所以公道杯挺实用啊，而且公道杯价格不贵。
0: 嗯，
14: 您看我上星期去那个一个茶城买这个杯子，公道杯。玻璃的公道杯，便宜到什么程度？一个小的300毫升的5块钱， 400毫升的，大概我看400毫升左右啊，6块钱，我都没法跟人打价了，两个是一块。
13: 你买一根冰棍雪糕的钱，
14: 就是
13: 就把公道龟买回来了。
14: 对，用着还挺顺手。这个，所以啊，这是咱们说啊，有好的这个紫砂壶，您相应的，哎，还得有点说好马配好鞍嘛，
13: 嗯，
14: 是吧？
13: 配套产品，
14: 对，你还得配点这个。那咱们说了，有杯子了，有公道杯了，有壶了，这些东西您放哪儿也挺重要。
13: 嗯，
14: 一般情况建议您放一个茶台上。茶台啊，可能叫法不一样啊。这个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大概有这么10来公分不到那么高啊，有这么30乘50、40乘60或者更大的那么一个长方形的东西，竹子的也有，木头的也有啊。然后呢，上面有一格一格的，您把那个茶具放到上面，底下有一斗可以接水，是吧？还有呢，底下不带斗的直接放到里头，茶台里边，然后翻过来倒的。还有呢，那有一个眼儿插了一个胶皮管。顺出来的，总而言之，这些都叫茶台。
13: 嗯，
14: 这茶台是个承载的物品。我建议啊，咱们用这个紫砂的，不要用硬的。什么叫硬的？你比如石头的这个茶台，它本身啊特别容易磕碰。紫砂呢又弄不好啊，一碰之后就碎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建议啊，一个是您可以选木质的或者竹制的。但是也有人说这木头的竹子啊，时间一长了它漏，确实是。我用这东西我也觉得挺烦的。你用一段时间它就漏了，你再补也不好补。我觉得也可以选呢，紫砂的。如果您家里人口少，就是两个人不超过三个人，有一种紫砂的圆的那茶台。
13: 哦，
14: 那紫砂碰紫砂就有一问题了，您不能硬碰硬。那怎么办呢？好办，您给上面啊垫一张啊小茶席。
13: 嗯，
14: 什么叫茶席呀、啊、就是小竹子棍儿的那帘子。
13: 对，竹帘子、
14: 啊、小竹帘子啊。如果说您那个到茶城那儿，您跟说人家就升格了，叫茶席了。他卖的也贵，便宜点我告诉您上哪儿买去。
13: 嗯，
14: 上那卖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地儿，他写大字底下垫着也有那小竹席子儿
13: 啊。
14: 那个相对来说价格要便宜一些，当然可能他做工要糙一点。那么好了，有人说啊，我没有那么讲究，我这个喝茶这茶具也不是那么讲究，我这个人呢也不是那么太讲究，你让我弄一大堆零碎我都没地儿搁。那好办，我建议您就预备一张茶席。嗯、
13: 哦，
14: 如果您就是一个人，那好，您到茶城您就买那最小号的那个，是吧？大概来说呀，这个宽是30公分，长35到40公分，
13: 嗯
14: 啊，甚至还有小一点的，你就根据您那茶具的多少和您那个放茶具的那地方，比如茶几啊或者什么茶台啊，您的大小，您选那么一个，便宜10几块钱，不超过20块钱，超过20块钱您就别买了，
13: 嗯，
14: 那就宰您的。我说是最小的，当然您说1米的那个，
13: 您买个凉席。
14: 哎，您这样不管怎么着，像不像三分样、
13: 嗯、
14: 您这家伙事儿也算都就算备齐了。
13: 对，可繁可简哈、啊。
14: 哎，对，这样呢您就可以是吧，这个进行日常的我喝茶的这一系列操作中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5: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看到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在看手机。
1: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2: 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紫砂茶具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茶壶在使用过程中一些配套的物件，比如说茶台，比如说茶杯。那很多听众朋友哈是办公室一族，如果再支个茶摊弄个茶席也不太合适，
3: 是
2: 很多朋友选择了紫砂杯，就是带盖儿的那种沏茶的杯子哈。那这种杯子的保养和使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4: 这说得好。刚才咱们说那么些啊，那些东西那些家伙事儿虽然全了，那您只限在家里使用，如果您拿到办公室是吧，不论您是国企私企也不允许您在那儿摆这摊儿，
2: 或者说摆上了会不合适啊。
4: 你也没那时间去折腾去，再说万一别人碰了或者怎么的有损坏，您更不好办。那怎么办呢？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米夏说那样，那么我觉得您选一个比较适合您使用的紫砂杯。咱们说的紫砂杯和刚才说喝茶用那紫砂杯还不太一样，这是单独使用的比较大型的啊，就类似咱们沏茶用的半缸子，
2: 对，
4: 那种
2: 带盖的，
4: 对，带盖儿，它同时又能沏又能喝，这种沏茶用的紫砂杯，这种紫砂杯啊，一般的来说啊，它就是兼具了方便呐，和美观这两个功能，一个什么方便是什么呢？它沏茶可以在里边沏，又能喝茶在哪，而且拿着的时候还不烫手，所以它很方便。美观的就是什么呢？它很典雅啊，很大方。你往办公室一放呢，它和周边的环境啊，它显得很协调。
2: 它很沉静，
4: 很低调，很沉稳，很凝重，
2: 不是贼光锃亮那种。
4: 对，
2: 嗯，
4: 所以您放到那个办公室，放在您边上，它既不是很夺目，同时呢又很养眼。你看它好处就在这儿。
2: 对，低调的奢华。
4: 对，是这意思。是一个很好的这办公室用的茶具。那么咱们说说啊，紫砂杯啊也有很多种。最常见的紫砂杯就是咱们说的类似瓷的那种半缸子型的那种紫砂杯，有直筒式的，也有是这个上边直，然后下边到足部分就底儿这点它往下收一收啊，就是说弧形的过渡过来的啊。还有呢，那是做成啊仿形的，比如说做成竹节形啊，或者是外边有轻微那些堆塑啊，有花啊，或者有个甚至有个小鸟啊，另外盖上那钮呢也有装饰，比如说弄一个蝉就是寄鸟啊，或者弄一小虫啊，就各种各样的增加了这茶具的一些情趣，是吧，都便于您这个去挑选适合您自己性格啊，又适合这种场合这样的。还有的呢，它在外边还有涂釉，那就不是这个低调奢华了，它就是高调了，很张扬的。是吧，那也根据您，如果您办公室就是一个人俩人也没人挑剔，同时呢您又很喜欢，那么不妨就选择稍微张扬一些的。这个咱们是说了是从外形的。还有的呢，从这个使用功能上，这紫砂杯呢它也不仅仅是就是紫砂一个桶这样的，有些呢它和保温杯结合起来，不锈钢外边做成那个不锈钢的那种外壁，然后里边的胆是紫砂的胆，还有呢这个里边呢还搁一块那个永久瓷缸，就瓷铁，是吧，就是所谓的瓷化杯。所以呢这个紫砂杯啊，别听就这三个字儿，也是百花齐放，大大小小啊，长长圆圆的，什么样都有。根据您的需要，如果说啊您要是说我冬天用，那么可能说用保温型的就更好一点。如果您是我春秋用啊，或者夏天用，那么呢就不需要保温这块。再有呢，根据您常喝的茶什么，是吧，如果说您喝绿茶为主，那么就不要求啊很严密的那么弄啊，因为这样呢沏出来的这个茶都熟汤的味儿了，是吧。简单的说吧，就是紫砂杯，是吧，它是根据您的功能需求和您的审美需求啊去选择。说到功能需求呢，还有现在有的紫砂杯啊做得越来越讲究， 它里边还带有隔网，
2: 嗯，
4: 就也带有胆。咱说个玻璃的有带胆的，瓷这个茶具带胆，哎，这个紫砂的也有带胆啊。甚至我见过紫砂的外形里边它挂一层玻璃，或者挂一层瓷，
2: 哦，
4: 什么都有。这种呢就是已经不是咱们说传统意义上的紫砂杯了啊，是一种新型的紫砂杯。咱就说比如说有隔网的那种是吧，这样呢您可以把茶叶放到里边，沏好了之后把那茶叶那隔网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喝了，这就在办公室就非常合适，特别方便呢，是吧？而且可以控制这茶汤的浓度，就是艳还是淡，是吧？
2: 嗯，
4: 同时还可以呢控制它的冲泡的温度时间，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在办公室用，是吧？另外呢，它还不像就是说，如果你散茶散在里头，你喝的时候可能，哎，一边喝一边还在吹吹这茶叶，
2: 往外吐茶叶，
4: 或者是像用盖碗似的，你还得拿那盖拨弄拨弄这茶叶，
2: 嗯，
4: 别让它连茶叶一块都喝进去。
2: 对，就这种茶具呢，喝起来这个范儿啊都比较大。
4: 哎，对，
2: 嗯，
4: 那更多就是好像我感觉在表演喝茶，是吧？
2: 情趣，
4: 是，
2: 嗯，
4: 当然这茶是有一定程序。这往往你的情绪就表现在这种
2: 程序
4: 过程中。那么如果说您是简单化一点就使用这种紫砂杯，我有一点啊就觉得这是这么想的，虽然说您把这个紫砂的茶具您简化了，但是呢并不妨碍您欣赏这个紫砂杯，和您享受使用紫砂杯的这种乐趣。所以呢您的乐趣不要简化，
2: 乐趣有的时候体现在程序上，
4: 对，
2: 体现在仪式上。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不少关于紫砂杯形状啊，它的材质啊，它的设计形象啊，那如果我们去买的话怎么挑选它呢？
4: 哎，这个紫砂杯啊和紫砂壶的挑选是差不多啊，咱们指的是纯紫砂这种，是吧？那么首先您要看它外形，也是拿手过轻轻的捋，内外都给它捋到了，重点捋哪儿呢？一个是口，因为它跟您的嘴直接接触，那儿有毛刺儿给嘴扎了，再一个就是足，就是底下这儿，是吧？这儿不仅有毛刺儿，要平整。另外呢，把紫砂那个杯子您放在一个玻璃上面，然后看它能不能搁平稳。有的时候啊，这紫砂杯啊搁不平，它咯楞咯楞咯楞来回拨楞，这拨楞就挺危险的。说拨楞小了，它影响你觉得你很躁动；拨楞大了，就是它能这水洒出来把人给烫了，或者把你文件弄湿了，
2: 就是它要稳的，
4: 对，所以一定要能搁平放稳。因此您在挑的时候千万不要挑那底足过小的
2: 哦。
4: 如果那壶身比如说举例子直径是8公分，那么这个底足不能小于5公分，
2: 对，
4: 你要3-4公分那个您看着可能好看，不行它不稳吧，稍微一碰不愣它就倒，
2: 有点像小脚老太太。
4: 对，如果是整个垂下来也是8公分，那您就觉得有点蠢
2: 哦。
4: 它一般都往下收一下，这个到底足的这点是一个圆弧过渡，过渡的5公分6公分这么样一个直径啊。另外您还要选啊，看如果是带把的还是不带把的，不带把的整个桶身要光溜要圆，怎么光溜要圆的？您给它搁到桌子上面或者搁到玻璃上垫一块毛巾，您拿手跟擀面杖似的轱辘一下
2: 啊，滚一下，
4: 哎，你那么一滚手能感觉出来这东西圆不圆，能感觉出来，当然别滚太快了，你稍微呢是吧有一定的压力，那么压下来一滚，这圆动和什么有关系？和将来那盖的配合有关
2: 哦。
4: 如果你这不圆，这盖啊它也不圆，可能在某个角度上能够扣上，这个某个角度扣不上了，
2: 或者说有更多的角度它扣不上，
4: 对，
2: 只有一个角度能扣上。
4: 所以您在挑这个盖儿的时候，假定是带盖儿的，那么一定要几次的那么转，
2: 对，
4: 不要只是这个小角度的来回这么转，要360度的这样转，看看有没有中间卡，或者是很滋滋扭扭的那种不顺利不滑这种感觉，是吧？要让它一定很顺溜的这种感觉。这是说啊从外形这部分，但是如果说其他的您都很欣赏，就是底下有点小巧不平没关系，回去您搁到那金刚砂那纱布上放平了来回蹭几下就能给它蹭平。这刚才说了桶身这个是吧，还有就是杯子口跟这个盖儿这个结合部分，还有呢这个钮儿是吧，就是盖儿上面手滴溜的那个，有的做的呀特别秀气，哎，你看着很好看很精巧很雅致，等一拿的时候坏了，
2: 不合适，
4: 拿不起来，
2: 捏不起来，
4: 特别是 杯子又比较热，或者说你手有点汗有水的时候，你捏不起来，啪啦啪啦它往下掉。
2: 嗯，
4: 所以您要选择一个手能够很顺溜的把它拿下来，同时那钮还别太高，
2: 嗯，
4: 不能细长，细长你觉得挺好吧，没过几天不是脆了。而且你反过来你胳膊平整也不行，
2: 嗯，
4: 你稍微一怎么着它一使劲儿
2: 掉地下了，
4: 哎，它掉地下了。
2: 嗯，
4: 所以呢最好就是什么呢，上边有1公分多高，这钮的直径不小于12毫米，就最少你太小了，你什么手都拿不住啊，所以这钮也很重要。如果是它是桥形的钮是吧，那中间那个它是通着的是吧，桥形的中间通着，那么您要看一看它往往啊它那个开那孔是在这个桥底下这开的孔，您要这个吹一吹的或者拿一个牙签探一探通不通，有的时候吧这个孔啊开在边上，圆钮它开在边上或者开在钮上的你能看得见，如果是桥形的钮那桥挡住了你看不见底下这孔，可是呢它在制作过程中里边它有一疙瘩泥堵住了，结果这它不通，不通造成的里边那个不能顺畅的通气，也使这个茶水啊这温度不能保持一定的这温度，它老是堵着它容易造成茶水的熟烫的，所以对这茶钮也有点讲究。您把这茶这个杯子盖拿过来，不仅看了茶钮，也要放在玻璃上看一看它翘不翘，
2: 平不平，
4: 哎，平不平。另外呢它盖上之后有没有地方有高有低，就是缝大小是否均匀，这些都很重要，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您看看有的吧它是素式的就不说了，如果是花式的就是外边有刻花或者有刻字的，您看一看刻的呀刻工怎么样，另外那字的大小或者花的大小与杯子的直径和大小是否相称，有的时候啊这杯子啊本身呢直径啊比较小或者是筒身比较矮，这字或者花画的顶天立地了，这就不行，你怎么看它怎么别扭，
2: 就得看它美不美哈，和谐不和谐，看着舒服不舒服。
4: 如果不舒服不和谐，宁可您要一素身光筒它也比那个还要好，
2: 对，那叫画蛇添足了。
4: 对，还有的呢它这刻的过程中它不太讲究，有些那个灰没清干净，它渣子糊糊的在上头，这你很难清理，那么宁可不要这样的杯。
2: 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紫砂茶具的使用和保养，希望您能收到一把自己合意的茶壶，找到一把适合您的紫砂茶杯，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好好的和它相处，好好的对它进行保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

0: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尾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得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具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机，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

0: 啊，是的。
1: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4: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5: 昨天发布的《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报告是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现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7: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6: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7: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6: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8: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9: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0: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2: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1: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3: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

0: 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非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
2: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4: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
7: 能省1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8: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
2: 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
7: 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9: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 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逐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
10: 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 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添重磅里程碑。
1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起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 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4: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6: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

0: 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纳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

0: 加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
2: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万里茶道上的泰国。在晋商的辉煌历史中，泰国曹家无疑是佼佼者之一。从曹三喜推着独轮车独闯关东，在荒凉的塞外白手起家，到鼎盛时期坐拥640余座商号、3.7万名雇员，商旗遍及全国乃至欧亚大陆，泰国商人的脚步从来不曾困守于三晋大地的黄土沟壑之间，他们往北一直踏上了一条充满了传奇与艰辛的漫长商路。这条路从中国南方的武夷山云雾中出发，穿越长江的激流、汉水的碧波、黄河的浊浪，翻越太行山的峭壁与雁门关的冷月，一路延伸至茫茫蒙古草原，直抵西伯利亚的腹地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全程13000公里，后人称之为万里茶道。而泰国商人也是这条茶道上坚毅和果敢的跋涉者。万里茶道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从17世纪延续至20世纪初叶，存续了近3个世纝之久。它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又一条贯穿东西方文明的经济与文化走廊。这条路的起点在福建武夷山脚下的夏梅村，每年清明前后，晋商便在此设立茶庄，采购新茶，并就地加工成便于长途运输的茶砖。随后，这些茶砖装船起航，顺着闽江水路经江西河口入长江，直达素有茶叶港之称的汉口。在汉口，茶船转入汉水，一路北上，经湖北襄阳进入河南南阳的唐河社旗。到了河南社旗的奢甸古镇，水路便走到了尽头。这座因水运而兴的古镇，至今仍保存着数百年前的茶道遗存。从这里开始，茶叶换下舟船，装上骡马与骆驼，改为陆路继续北上。商队渡过黄河后，从河南济源进入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沿着羊肠板道攀援而上，翻越太行山，进入山西泽州长治，出了上党山区，经紫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路过徐沟、太原、阳曲、新州、原平，一直走到代县黄花梁。此时商队分为两路，一路走西口，穿过古长城的沙湖口，将茶叶运往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另一条路则经应县、大同，抵达塞上重镇张家口，再由张家口运往库伦，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最终抵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俄罗斯商人再从这里将茶叶运往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直至进入欧洲腹地。万里茶道全程13000公里，一对骆驼日行不过30-40公里，从武夷山走到恰克图单程便需1年以上的光阴。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穿戈壁，越雪山，而太古商人正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从未缺席的身影。太古曹家是晋中为数不多持有龙票的大商家之一，龙票乃清政府颁发的行业经营执照，上印龙形图文， 相当于今天的特许经营权，是身份与实力的象征，绝非常人可得。曹家最早涉足对蒙俄茶叶贸易，可追溯至清代中叶。彼时，曹家第十九代传人曹培义主持六德宫，以非凡的商业魄力新设十余座商号，抓住历史机遇，开辟了通往库伦与恰克图的商路。曹家的茶叶生意形成了一条极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他们在湖南临湘拥有固定的茶叶收购、加工、包装一条龙茶庄，在南北商道上设有固定的转运站与客栈，在恰克图则设有专门从事对蒙俄贸易的景泰亨、景泉涌、景泉兴三大商号。清雍正年间，曹家在恰克图的买卖城开设了景泰亨与景泉涌两家商号，茶叶是其中最为大宗、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时至今日，曹家大院作为万里茶道晋中段的重要文物遗存，依然矗立在太谷的土地上，青砖黛瓦间依稀可闻当年账房算珠的脆响。到了清光绪年间，景泰亨商号进一步将商业版图拓展至更遥远的欧洲，先后在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柏林、巴黎、伦敦开设了分号或小号，出口的商品也从单一的茶叶扩展至精致的丝绸与精美的手工艺品。从湖南临湘的茶庄到恰克图的边贸重镇，再到莫斯科、柏林、巴黎的繁华街道，太谷商人的脚步跨越了亚洲与欧洲的界限，将东方树叶的芬芳传递到了万里之外。当时的人们说，这条茶叶之道足以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提并论。鼎盛时期的曹家不仅在商业版图上拥有640余座商号、3.7万雇员，更在万里茶道上构建起了一条贯穿东西的经济动脉，深刻影响了沿途数百座城镇的兴衰与数百万人的生计。在曹家众多商号中，景泰亨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它不但是曹家在恰克图的首批商号之一，更在清末发展成为一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大商号。从库伦到莫斯科，从柏林到巴黎，景泰亨的商号在欧亚大陆多个城市的上空飘扬。不过，曹家在万里茶道上的故事并非一帆风顺。1900年庚子之变以后，时局动荡，匪患丛生，商业环境急剧恶化，曹家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曹家依然恪守着晋商诚信为本、以利治利的经营之道。曹家商号讲求诚招天下客，易纳八方财，宁可折本亏赔，也要保证商号信誉，绝不做有损商誉之事。正是这种近乎执拗的坚守，使得晋商在数百年的风雨中始终屹立于中国商邦之巅。曹家还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名叫曹润堂，他是曹家的后人，也是山西省总商会的第一任会长。曹润堂其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诗人和学者。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歌，记录曹家经商的点滴与心路历程。他有一句诗，后来成为了曹家的家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曹氏后人。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情。这句话朴素而深刻，恰是对晋商精神最精确的注解。万里茶道上的太谷商人，正是凭借着这种生一日当尽一日之情的执着，将一担担茶叶从武夷山运到了世界各地，将晋商的名号镌刻在了欧亚大陆的版图之上。时间回到今天，万里茶道的故事并未随着驼铃的远去而终结。2025年， 万里查到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蒙俄三国共同推动万里查到申遗，开发国际旅游线路。目前万里查到申遗的提名点中，山西有八处，晋中就占了三处，太谷的曹家大院名列其中。近些年来，来太谷寻访万里查到的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专程从外省赶来曹家大院，就是想亲眼看看当年那个万里查到上的晋商首富生活过的地方。驼铃声声渐远，茶香万里犹存。万里查到早已不再是商队的路线，但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延伸，如今已成为连接中蒙俄三国的活态文化遗产。它不仅是商贸流通的通道，更是一座文明交流互鉴、多域合作共赢的桥梁。这条茶道从福建武夷山到俄罗斯恰克图，跨越13000公里，从清雍正年间到今天，跨越近300年，而太谷商人在这条路上留下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他们不只存在于泛黄的史料中，更存在于今天每一个太谷人的血脉里。那种敢于走出去、敢于闯天下、敢于在万里风沙中开辟新路的精神，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万里茶道正以全新的姿态苏醒，而太谷这座曾经金太谷的传奇之城，正在以它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自信，续写着万里茶道的新篇章。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0: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8: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3: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3时45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近日话题被 WPS 背刺了，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说，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突然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甚至清理缓存还要收费。清理缓存还要收费， WPS 究竟背刺了谁呢？
4: 嗨，这还背刺了谁？这当然是消费者呀。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打工人很有共鸣，因为在打工人的电脑里几乎人人都装有 WPS。 最近呢，热搜词条被 WPS 背刺了刷屏啊，点开评论区满屏都是打工人的崩溃吐槽啊，可见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来，各位，我打听一下啊，你是不是装软件的时候特意把这个 WPS 安在了 D 盘、 E 盘，就怕它占满了 C 盘，拖慢了电脑。我敢说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九个都干过这事儿。网上不少人不就说吗，当初装软件的时候啊，我还特意勾选了自定义路径，我说心里是美滋滋的盘算，哼，系统盘干干净净，再也不会爆红报警了，这下稳了。结果现实狠狠打脸呐。天真，你呀还是太年轻了。有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电脑截图，说 C 盘的存储空间直接红成了警戒线了，打开存储详情一看，哦吼，罪魁祸首还是 WPS， 哪怕主程序安在了别的盘，它的缓存、它的云备份、它的文档临时底稿什么，一股脑的全往 C 盘里面塞呀，这也悄无声息的给我囤了几十个 G 的文件了。就算你卸载了软件，这些缓存备份文件，哼，照样扎根你的 C 盘不挪窝，属于典型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呢。电脑变卡了， C 盘爆满了，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小麻烦，真正引爆全网怒火的是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规则，批量一键清理缓存，会员专属功能，免费用户不配拥有。各位，你脑补一下画面啊，加班到半夜，电脑卡到文档半天都打不开了，点开 WPS 想一键清空缓存释放空间，结果按钮灰扑扑的，弹窗哎还温馨提示了，开通会员

0: 即可解锁批量清理。
1: 哎呦我去，我这电脑要不是我的，我就砸了我跟你。我那一刻你说谁火不大呀？
0: 免费用户不是不能清，想清理可以，麻烦你手动一页一页打开备份中心，挨个勾选文件，几十上百条缓存，点到你手发酸。打工人上班已经够费劲儿的了，又累手又累眼睛，清理软件垃圾还得额外付出人工成本，你这不是纯纯的折腾人吗？我这是算是在睡眠魔毯上睡，我这得睡成啥样我才有精力对付你呀？有网友就吐槽说，这太形象了， WPS 这套路完美诠释了先占地再收钱打扫，软件后台偷偷占用你的系统盘，把空间给你塞得满满当当，等你不堪其扰了想清理的时候，哎，来吧，掏出你的钱来，等于自家屋子被别人堆满了杂物，我想收拾干净我还得再交服务费，我还得再请他把这杂物，您快搬出去吧。这妥妥的算计人呐。说起 WPS 啊，早年它可是无数普通人心中的良心软件，当年 WPS 打出永久免费个人基础功能的招牌，轻量化，没有复杂门槛，那圈了无数用户。这么多年过去了，靠着海量普通用户的支撑， WPS 从小众工具成长为了上市公司。企业想要盈利，合理的商业变现，这事儿完全能理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永远免费为别人提供服务，靠免费为爱发电那也不现实。你推出会员，你增值服务无可厚非，但是也请注意，你挣钱的时候那嘴脸能不能不要那么难看呢？你这个变现和收割是不是应该分清楚啊？变现是变现，你挣点良心钱没毛病，你收割这就有点五行缺德了。你不能把本该属于基础维护的功能变相包装成了付费特权呢？清理缓存是什么？是软件正常运行的基础维护操作，就像家里的垃圾桶，垃圾满了总得有一键倒掉的权利，总不能垃圾堆满之后想一次性清扫还得办个保洁会员吧。对这个问题，人家 WPS 官方客服倒是给出了解决方案， C 盘默认存储啊，缓存那是产品的设定，用户啊要么卸载重装手动修改路径，要么自己在设置里啊调整存储位置。各位，我就问你，听了之后你会操作吗？我估计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缓存路径，什么是隐藏文件夹，翻遍设置你都找不到修改的入口，为了调整存储位置还要上网搜教程，折腾那么一两个小时，本质上是把产品设计偷懒带来的麻烦全丢给了用户去买单。好在舆论发酵之后， WPS 官方也表态了，说已经启动优化了，后续会把缓存设置入口放在显眼位置，新增免费一键清理功能，自动清理周期以及路径一键迁移，这些功能都会上线，算是及时补救。再不马上出来表个态，用户就用脚投票了，有多远你给我咕噜多远，把你踢出去了。这事儿暴露出来的问题，各位，值得所有互联网企业反思啊。一款靠用户捧起来的国民产品，你不能做大之后你就丢了初心，你就没了良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那不管是啥产品，用户当初愿意选择是认可了你亲民的底色，一旦这份底色慢慢消失，再完善的会员体系也很难留住人心。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全盘的不认可 WPS，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把它当头条来说了，也不是希望它完全就取消收费，只是希望企业能守住商业伦理，君子爱财，还得取之有道啊。什么道啊？正道。这正是文件缓存堆 C 盘，一键清扫要掏钱，莫忘初心做生意，善待用户才长远。
2: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啊，对，这事儿我能理解啊。刘佳给我发来信息啊，

小佳同学发信息，他说：“哎，国生，刚才你这比喻说搬家可以自己慢慢搬，可是请货拉拉当然也要掏钱呢。”啊，对对，这是没毛病。但是你没看到 WPS 他做这事儿，他这个无良到什么程度？他给你塞满的，然后你请他帮你搬，你还得给他掏钱。这就有点像我们请个保洁说：“来，你帮我把屋子打扫一下。”本来两个小时能够打扫干净，保洁进来以后，就给你这屋子一顿给你捣乱，然后说：“哎呀，我这收拾完得8个小时啊，还得我掏钱。”是这么个意思啊，小佳，可能是刚才我没有表示清楚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本心。
1: 好，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本心。最近呢，某视频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了一个节目单，多名艺人公布了真名。嘿，啥意思呢？从现场的海报来看，一众艺人的真实姓名集中曝光了，让网友直呼诶，很新鲜的啊。比如丁禹兮改回了丁周杰，宋祖儿变回了孙凡清，孙俪用回了本名孙俪啊，冯绍峰就是那字啊不一样啊，写的一个带单人旁。冯绍峰呢用回了本名冯威，娜扎的全名则是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哦。而艺人排序也是严格按照姓氏笔画来。这话题呢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啊，现在真实施了啊，也挺好的。很多明星啊可能从此以后都会痛失艺名，但名字是什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让艺人用回本名也是在提醒他们是时候找回本心了。品牌营销也要找回本心，别玩那些有的没的的那些低俗的。最近呢，就有一个反面典型，日化品牌舒克的官方账号被发现打擦边球。在宣传一款牙贴产品的时候，舒克官方的视频里出现了跟八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的表述，网友看了之后直呼太低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化用品特别喜欢擦边营销？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这类产品功效类似，技术门槛差距啊拉开的不是特别明显，行业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会更加依赖广告营销来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有时候难免就靠雷人来吸引眼球。其实每个老板都应该明白，广告也是一堂价值观公共课，你在输出广告内容的同时也在输出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乱七八糟的企业，你说他能走多远？老师的本心是啥？肯定是教书育人呢。不过最近呢，四川呢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要凌晨四五点到学校干啥呢？不是备课和上课，而是去食堂验菜收菜。学校为啥要这么做呢？理由很简单，这么做是根据上级要求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制度，形成多方参与，确保食材验收环节透明，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你看这做的多扎实，多么的到位，多么的认真，好像没毛病。嗯，好像没毛病，其实毛病大了。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呐，你让他凌晨四五点就到学校去收菜去，你这权责错位呀，不仅不尊重老师，耽误了老师的时间，而且这么做的意义也不大呀。有些老师可能自己都不做饭，你让他验收肉和菜，他能验明白吗？教师不懂食材质检标准，凌晨赶到学校去验菜去，那不就是走个过场吗？既做不好食品安全把关，又白白消耗教师精力，还给教师教学本职，哎呀，让他越来越脱离了。这是对教育、对学生都不负责的做法。老师啊，已经很累了，我是真的懂得他们的不易啊，真不容易。现在的老师每天做着多少跟教学无关的事儿，这个上报那个填表，这个打卡那个上传，整天把老师啊打扰的没心思好好去研究教学了。为啥叫没心思？折腾那个好疲惫呀，哪还有心思啊，没精力了，时间全被挤压了，净搞那些跟教学关系都不大的事儿。那事儿是啥？那事儿就是昨天晚上我跟我家孩子讲的，看起来好像很紧急，哎呦，上面要这个材料，但其实呢，那些个事儿都不重要，填这个表，填那个表。前段时间也是，哦，是这样那样的填表，我也收到不少表，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我说这不是我们单位啊，是那个就哎，反正我不说了吧。反正就是那有些表，你会发现你填了啊，密密麻麻填完，谁会看？谁会看？人浮于事，收上去了，往那一存，为啥？他对上级有个交代。您看，我们都已经制作了这么繁复的表格，发下去之后啊，每个组织都认真的填写上交上来了，我们存档在这里。殊不知，你这表格层层往下一压，给人家浪费了多少时间。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刷到一件事，说是有些品牌的纸尿裤啊有毒。就在上周呢，经济参考报刊发了一个调查报道，说是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发现好几个品牌的纸尿裤检出了毒性物质，甚至还有更恐怖的，说有些婴幼儿的血尿样里边也检出了有毒物质了。不过紧接着就出现了反转，报道里提到的专业机构否认开展过这个报道提及的检测和研究。同时，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环节存在明显瑕疵。被点名的品牌也纷纷晒出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自己的纸尿裤里啊没有这有毒物质。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报道这个事儿的记者站出来了，他公开表示说，我们这报道没毛病。嗯，那咋办？这时候你说我们该听谁的呢？所以呀，有些时候我们消费时为什么说我们找的就是一份心安，寻求的就是一份信任呢？是因为我们不一定心疼的是钱，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是上当之后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损失。这个有毒物质啊，叫甲酰胺。甲酰胺是个啥东西呢？化学元素，属于有机化合物。那它当然对身体有害啊。好，记者说了，我们的报道没问题，没毛病，而呼吁国家权威部门来继续进场。那目前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四个部门已经正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相信不要多久真相会水落石出。不过解读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现行的纸尿裤的国标当中根本没有甲酰胺这一项的检测指标，所以企业说符合国标可能真的没错，但国标没覆盖不代表你就符合，那说明国标的定力有缺陷。这事儿啊，我也不多说了，权威部门已经下场了，我们就等着权威部门给的权威答案吧。再来说一个励志的孩子啊，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721分，满分800分啊！这个郭斌同学啊，是全国同专业第一名。13年前啊，6岁的郭斌惨遭无妄之灾，被人伤了眼睛，永远失明了。那个案子啊，可能还有人有印象。如果不太了解的，您可以网上搜一下具体的案情，我就不讲了。这孩子双目失明了，可是他没有放弃努力。721分的高分证明了他没有在逆境当中退缩。人生啊，总会有很多意外，天灾人祸无从预判，但人生的走向，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来不是被困境定义的，这孩子就是一个典范。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琉璃厂啊，成为文化街市啊，是由多种条件所促成的。您比如说，那会儿撰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纪晓岚啊，经常在琉璃厂出没。再有，您比如说金石学的再度兴起，散石盘的出土，还有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都是琉璃厂古玩铺兴起的原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多次给大家讲述了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古玩书籍》上的故事，里面啊可是写到了很多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商家的绝学绝技，很多故事啊都是特别的精彩。就拿金石方面的收藏和古玩买卖来说吧，尊古斋黄氏家族三代人传奇故事可以说呀是当今古玩收藏商家的一个活教材。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4: 尊古斋和通古斋是黄氏家族三代人在琉璃厂经营金石60年的著名古玩铺。三代人中，黄伯川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比较多。陈仲远幼年的时候见过黄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蓄有长髯，说话的声音洪亮，很有气魄。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开科举事，光绪2年湖北云梦举子黄兴甫进京赶考，接榜时名落孙山，不肯还乡，便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私塾馆，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读书习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来往，闲暇的时候常到古玩铺里观赏字画古董。这字画中的诗文，铜器上的铭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者不解其意的，便请教黄老师。黄兴甫讲述诗文令人信服，但铜器上的铭文他不认识，只是从篆字的变形上猜测，而不够准确。时间长了，黄兴甫所见的古董多了，能鉴别一般文物的真伪，并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锈色有所见解。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些古董玩赏。到了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的时候，黄兴甫未参加联名。到了光绪23年，他在琉璃厂开了尊古斋古玩铺。开张的第2年，正赶上戊戌变法，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他仍赞同维新的主张，认为要维新必须学国外，故而将侄子黄俊送进了京师同文馆读书。同文馆是同治元年开办的，是我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原先只招收13、14岁的八旗子弟入学，到了1876年开始满汉学生接收，学制8年。光绪27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8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3国的语言。等毕业以后， 入德国齐罗弗洋行做议员，兼在宗古斋做古董生意。宣统二年，黄伯川接替了叔父经营宗古斋。他经营的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的铜器造型、花纹、锈色，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铜文上的铭文原称钟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发现了占卜用的甲骨刻瓷。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文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个问题。宗古斋古玩铺同金石收藏家、鉴赏家端午桥、宝熙和画家普心宇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交往，他们到宗古斋鉴赏，买些商周青铜器，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也将自己玩腻的青铜器交给尊古斋代为出售。民国初年，宝熙曾将一尊提梁友送到了尊古斋祭卖。提梁友是我国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铜酒器，亦称礼器。宝熙的这尊提梁友是西周初期的，椭圆口，身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这提梁的两端有兽头，口的下端有花纹，盖的里端有金文四个字，字体齐整，其造型端庄，花纹清晰，有的色泽是纯青翠绿，莹润如玉。专家们鉴定，这尊提梁友出土于帝王之陵墓，否则不会有这么好的色泽。因为帝王的陵墓建造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基上，不受土沁，在地下埋藏了两三千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友堪称国宝。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的时候，宝熙任学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市古斋等古玩铺子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到了1919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店，字号叫墨元堂。从1919年到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的拓片和黄伯川收藏的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老古董商中不少人都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候，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但黄伯川不怕。在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着陕西口音的人来到了尊古斋，拿出了两件青铜器，权和衡，就是秤锤和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尚未见到秦汉的权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都刻有史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史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候的年号。王莽是在公元8年的时候称帝， 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历史悠久，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他们买下来。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了宗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啊，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有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啊。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是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看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的王莽时代的权衡的文件。马衡派人将宗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是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儿，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叫孙伯衡去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衡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儿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儿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说：“啊，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他们收藏在故宫。”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玉器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的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拓拓片是一门手艺，它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棉纸，捶打使之凹凸分明，再烧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拓出文字和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尊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谭师傅有位本家的兄弟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儿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此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留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赃物的逸文斋的经理、怡宝斋的王月波和尊古斋的黄伯川投入陆军监狱。到了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恒等人向商震申诉求情，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逸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了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明堂就职，开设了通古斋古玩店。通古斋有9间门面，院里有100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 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宗古斋宽大的多，阔气的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当经理。这时候正值918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的势力复辟清王朝，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宗古斋，开了通古斋，让乔有生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健在通古斋管账。到了1945年，通古斋由黄敬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宗古斋古籍林》《横斋藏印》《横斋金石石小录》《夜中片语》《横斋集金石小录》《横斋藏剑古玉图》《宗古斋所见集金图》《宗古斋陶佛留真》《古玉图录》《宗古斋集印》，共计112卷。这些著作已遗散多年。1987年，陈仲远见到了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如宽先生。李如宽先生向陈仲远询问黄伯川的《夜中片语》一书能否找到。到了1988年，陈仲远见到了黄伯川的孙女黄文华女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黄文华女士说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了。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他还是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个书籍。他的徒弟乔有生鉴定金石较有名气，在琉璃厂他是拾金文最多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有生请出，让他担任青铜鉴定的工作。黄伯川的儿子黄敬涵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了，学习鉴定金石。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黄敬涵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敬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敬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补发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给他的后人。黄氏三代经营宗古斋、通古斋长达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文物的研究，不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2: 其实啊，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还有一家叫岩古斋，也经营金石，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也很传奇。咱们呀，下期接着聊。 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我们在生活工作里经常会觉得自己没有章法，很多时候也在没有头绪当中白白浪费掉了。所以有些人会开始给自己定计划，列清单，告诉自己每一时每一刻该做些什么。但是如果你做出了清单，请坚定执行你的代办事项。许多系统都会告诉你该如何组织你的任务，但如果你不做，那这些清单就自然没有了意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2: 6月25号，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重点项目牵引，推动太谷区理念转变、动能转换、品质提升、治理增效，以内涵式发展全面激发城市新动能。市委常委、秘书长刘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参加。
3: 在凤凰山，刘兴俯瞰太谷城区面貌，了解城市布局、整体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纵深推进产城融合、城乡融合，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快盘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在太谷区第四污水处理站，刘兴查看工程选址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资金保障，依法依规完善前期手续，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乡污水管网体系。在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刘兴调研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及数字化园区运行情况，强调要充分挖掘平台优势，招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壮大，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畅通合作社与园区的对接渠道，稳定农产品销路，要深化数字化园区建设，用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完善智慧冷链体系，补齐农产品仓储保鲜短板。在太谷区职业中学校，刘兴查看在建项目进展，了解学校安全管控、配套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施工现场管理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紧扣太谷马钢专业镇等本地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精准培育实用型人才，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调研中，刘兴赴圣果观了解省级文物保护、宗教场所活动规范管理、文物修缮、消防安全等情况，强调要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要严格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宗教活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农大社区，刘兴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及基层社区治理情况，现场查看家装电梯情况，与现场居民交流，强调要优化网格治理服务，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强化多元主体联动，广泛汇聚合力，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在仁村乡好村，刘兴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了解农村三资规范化管理及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健全优质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服务群众，为民造福，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构建规范透明高效运行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格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调研中，刘兴强调太谷区作为市城区重要板块，要强化城市意识，立足发展大局，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和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持续加快区域交通互通互联，统筹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三个板块，统筹城市建设与精细化治理，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展示怡然尽忠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 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马钢等传统特色产业改造升级，找准新兴产业培育主攻方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深度对接太原萧河产业园、省综改区、晋中开发区等产业链配套需求，深化区域协同，加快功能衔接、产业协作、设施联通。要强化产业平台支撑，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打造良好产业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韧性。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效益，立足实际、科学决策，找准太谷区在全市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6月2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杨义乡四卦村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1: 张向明采取入户走访、随机与农户交流、同乡村两级干部以及党员代表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逐项梳理村级党组织运行存在的短板弱项，全面摸清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针对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提升、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等重点工作开展深入分析研讨，进一步明晰工作思路，细化落实举措。随后，张向明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近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为大家讲授专题党课。张向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干部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示范，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严格标准，坚持原则，分类指导，注重实效，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张向明强调，要建强战斗堡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村两委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讲团结，做表率，树形象，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从严规范村级三资全流程管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严守安全底线，持续筑牢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要办好民生实事，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道路、水电等群众关切的基础设施短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统筹抓好矛盾化解、乡风文明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推动乡村振兴，立足资源与区位优势，深耕红薯育苗特色产业，持续优化作物品种，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盘活闲置资产，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建设环保绿色安全工厂，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同时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改善乡村面貌，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6月25号，区科技局根据企业需求，特邀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玉教授团队走进绿美园林种植园区，开展实地走访、技术问诊与产学研深度交流活动。专家团队直奔种植基地，细致查看葡萄、盖果、花卉等种植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面对面沟通，全面梳理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现状、现有技术短板与新产品研发诉求。针对企业当前存在的难题，专家团队结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化实践经验，现场逐一答疑解惑， 同时分享先进企业黄豆、盖果、葡萄等加工产业成熟发展模式，给出产业发展建议，拓宽企业创新发展思路。此次产学研对接活动既为企业精准补齐技术短板，降低产业研发试错成本，也进一步深化校企长期联动机制，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3时45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21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听首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带来的 Loneliest Girl， 最孤单的女孩。她在哪里？她就在你的耳边。但是她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是孤身一人，渴望有人读懂自己的孤单。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更习惯独处，回忆就在某一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那种落寞感所裹挟着。但是不强迫自己永远坚强，就这样坦坦荡荡接纳自己的孤独。我想这也是守护童真最珍贵的一种方式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每一天每一片云都不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生活里多一些童趣的，包括这样一些歌声也在教我们怎么做，对吧？
1: 姜辣嘴来蒜辣心，海椒面吃多了吗？嘿嘿嘿，辣的滋眼睛，玩些来啥？太阳出来笑哈哈，海椒开花

0: 站站，唱完了。
1: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很有童趣的歌？尤其是这个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这种非常非常自然的融洽的那种合作哈。这是来自张嘉明和葫芦童声为大家带来的辣歌谣。辣歌谣是不是很火辣？这种烟火童趣啊，我们还真的是特别喜欢，对吧？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是在我们身边的小巷里面，那种和孩子们嬉笑打闹的鲜活的场景。所以也是一改我们成人世界里成人音乐的那种曲风的单一感，那种沉闷感。你看，就是加了一些童声，加了一些鲜活的直白的表达方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其实童真从来都不是乖巧，而是怎么说，对，就我刚才说到那个直白吧，就是你有直白的表达你自己喜怒哀乐的那个底气。什么是热烈的？我想它一定是鲜活的，一定是自在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个人物，我相信小的时候，你从文学作品里一定多次读到过。

这是来自歌手蔡淳佳的一首歌，名字叫《匹诺曹》，就是那个说了谎话鼻子会长长的小孩。匹诺曹，相信大家提到这个三个字的时候，可能心里都会有一种怎么说别样的感受吧，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一些经典童话里的最印象最深的那个人物的形象了。他特别憧憬外面的世界，然后很轻信他人，很莽撞，也很有冒险精神，然后因为掩饰过想要掩饰自己的一些过错，去编造了一些谎言。小时候谁没干过呢，是吧？有的时候还更多都是善意的谎言。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才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或者是经世之后，才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我想蔡淳佳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依托于这个童话的印象，希望能够安抚到每一个在成长中迷茫的人。你看过世间的复杂，也希望你能守住心底那个赤诚又纯粹的初心。我现在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想买风铃的时候哈、请教过一个问题。我说你问对人了，他说那个风铃啊，他有一次去到朋友家做客，觉得啊那个风铃声好棒啊，于是呢他就拍了个照片说，哎，我回去也要买一个同款的。结果上网一搜，会发现风铃也是分一些调的。他说那我该什么买什么调呢？我说音乐是这样的，也许你听进去的那一款的调刚好长在你的审美上。大多数的风铃应该是分四个调，F、C、G 和 D。 其实这几个调它们彼此也是有一点差别的，好像你听上去都是风铃哈。当你听到那种偏明亮的，哎，那种很上扬的，就偏活跃的那个音色，大多都是 D 调。那很多人会觉得，我要买风铃，我想买一种让我能够得到放松的，有一点冥想感觉的，能够平复我的一些焦虑情绪的，那么好，你就买 F 调。然后 C 调和 G 调呢，我个人觉得可能 C 调相对来说低频更加沉稳一点，然后 G 调呢更清爽平衡一些吧。这两个我觉得差别倒不是很大，差别比较大的是 D 调和 F 调，所以就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就看你自己更偏好哪一个调性，更喜欢哪个调性所传递出来的那个感觉了。让我们读一些童趣吧，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好短，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朝前走，听听看了。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首小短歌，就是我们听到了很质朴的那个陕西的方言唱腔，然后搭配着很质朴的一个民谣的底，就很接地气的感觉，是吧？这首歌来自歌手马飞，名字只有三个字，朝前走。朝前走，就是甩掉了所有的迷茫，甩掉了所有的那些个不确定，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是的，我们在越长大之后，除了越孤单哈，你还会觉得你越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挫折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捆住了手脚，不敢往前走，患得患失。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草长莺飞，二月天。我们现在早已经过了二月天的时候，可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安稳和宁静。是我一直很偏爱这首歌，来自崔一桥，村居。忙趁东风放纸鸢，我想可能和了每一个想要归园田园的人，归隐田园的人的那样的一种心意吧。

这是一个声音就自带故事感的海莱阿木打雷的童年纸飞机。纸飞机这个意象一出，很多人又会觉得有很多的童趣在。今天我们说让我们多一些童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跨克乐队和思思与范大雷的漫游之歌。独立摇滚的那个曲风配合着很清新很灵动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的合唱，也希望带给你很多奔赴远方的朝气和力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听出来了吗？就是 Mr. and Miss 先生小姐组合带来的一首 You were made for me， 你本就属于我。这种复古爵士的慵懒曲风你喜欢吗？童趣，你认为的童趣是什么样子的？你眼中的童趣又是怎样呈现的？是

0: 今天我们说，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这种童趣，哎，多一些童趣。怎么去理解这样的童趣？我觉得不是说让我们幼稚起来，不是说让我们不懂事起来，而是说我们保持一种孩子一样的感知能力，比如说那种充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就经常在看天望云的过程里面，把每一朵云朵去看成动物，这朵像什么，那朵像什么，然后我会越来越被一些微小的事物满足。比如说今天有好看的晚霞，比如今天我看到了一片超美的叶子，比如晚上能有一阵晚风，比如能和孩子和先生开心地拉着小手散步。希望生活里面你可以多一些童趣吧。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支张韶涵《大小孩》。
1: 常哭着住摔破的腿，就顺的草将地面撞碎，彼此的伤口再相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增。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里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 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斐：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

0: 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力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5: 文化中国行。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7: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9: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7: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涛说，
10: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 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7: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9: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1: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12: 好的，全速起升。
1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产成调试验收。
14: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3: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6: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要落地； 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及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功利力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等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仪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6: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5: 在收听的是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指，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或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尔，
15: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6: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6: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6: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7: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6: 本周三，京津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8: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核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切实将警示教育成效转为干事创业的实干担当。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民生工程项目加快推进。
0: 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入排查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切实提高整治质效，护航三晋安全发展。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临川革命老区趟出绿新路。
0: 2026山西文旅暑期推广季启幕。
1: 本周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薛晶，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您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

月政绩观。开展警示教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有效抓手。

0: 挖问题根源，找准思想病灶，切实将警示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界的实干担当。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集中阅看典型案例，以案为镜，对照反思，深挖问题根源，找准思想病灶，切实把警示教育转化为在思想路上提升，在实际工作中落地的行动。山西焦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强表示，
2: 为切实把警示警醒转化为以案促改的硬核举措，焦煤集团党委相继召开了警示教育思想交流会、专题反思研讨会等高密度、强震慑、全覆盖深化警示教育。在此基础上，集团深入开展了深刻反思、全面查摆、系统整改的专项行动，精准查摆出公司治理、选人用人、经营发展、风险防控等领域存在的政机关错位突出问题，并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长效施治。
1: 典型案例是最直观的教科书，最深刻的清醒剂。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把警示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时刻检视立党为公的立场是否坚定，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长治医学院党委书记王金盛：
3: 我认真阅看了反面典型案例，通过以身边案强警醒，对案中人强分析，对案后事强部署，更加坚定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代县人大委会副主任王玉海表示，通过警示教育，更加清晰划定了不能逾越的边界，要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贯穿工作各环节全过程。
4: 案例就是镜子，往后必须有改，上学们不光看其画的对不对，更要看事儿办得实不实。乡村不搞经典路线，老百姓的操心事得件件盯着办到底。警示教育不是开玩笑事，关键的见行动、见效果。
5: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1: 我省各地民生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建设者们全力奋战，不断刷新项目进度。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6: 在长治市长安连接线病害整治与桥梁提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与施工人员紧密配合，加紧开展整平坡面作业。长治市成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员崔鑫：
7: 我们按照施工标准图纸要求进行施工，整平坡面，后续我们进行混凝土硬化处理，把隐患彻底整到位，让桥梁边坡更加牢固、安全、耐用。
6: 长安高速公路冯善互通至市区连接线于2015年建成通车，经过多年运行，出现路面破损、排水制堵等问题。这次提质改造工程重点开展桥梁下边坡防护加固、桥梁周边路基边坡病害综合治理、沿线排水系统优化升级等项目。长治市市政建设中心甲方代表裴飞一：
8: 工程实施以后，能有效消除道路各类安全隐患，大幅提升路基边坡的稳定性和道路整体承载力，保证了主线车辆安全平稳通行，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
6: 城镇供水管网是维系城市运行、保障民生福祉、筑牢生态地下生命线。吕梁市蛟城县高标准实施城镇供水管网改造和管网漏损治理工程，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在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隆作业，施工人员正对老旧管道进行破拆更换，对地下管网开展精准探测，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介绍，该工程总投资约1.44亿元，将更换新建配水管网132.79公里，同步对31个老旧小区实施管网更新，配套安智能水表，实现管网运行、压力、流量、漏损隐患全天候实时监测、精准溯源、智能管控。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红炫：
9: 截止目前，已开挖900米，铺设管道700米，6月底完成北环路南侧2200米管道铺设，为蛟城完善供水基础设施、助力"十五五"水资源集约利用贡献力量。
6: 连日来，高平市共排污一体化西北部乡镇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多个村庄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高平市野川镇大溪沟村，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混凝。

0: 土路面浇筑、养护覆膜等施工作业。作为野川镇首批推进公排污一体化建设的乡村，工程涵盖全套污水收集设施，采用开挖一段、施工一段、恢复一段的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对村民出行的影响。项目现场负责人魏英，
1: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7公里的主管、1.8公里的出户管，现在正在恢复路面。
0: 为确保工程按期完成，项目部配足人力和机械，同步推进野川镇大溪沟、柳树底、吴庄等六个村的管网建设。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20%，预计今年12月底可完成施工任务。建成后将有效解决这一批管网老化、污水无序排放等问题，显著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项目现场负责人魏生灿，
1: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规范，以村为施工单元，结合各村不同情况，分区分片进行管网新建和改造，抓实每一道工序，全力保障施工安全的同时，平稳有序推进城乡排污一体化。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3: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煤矿安全、燃气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前隐患，切实提高整治质效，护航三进安全发展。商西来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我省各地集中开展煤矿安全风险大排查行动，全方位压紧压实矿山安全生产责任。在晋城市高平科兴集团赵庄煤矿主协井安检口，工作人员逐一对入井人员开展酒精检测，督促全员规范佩戴矿工帽、防尘口罩、护耳器等防护用品，检查是否随身携带矿灯、自救器等安全设备，并严格落实出入井人员登记制度，规范人员入井闭环管理。煤矿机电矿长袁志华介绍，煤矿还安排专人对关键机电设备开展定期检测检验，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5: 由机电矿长牵头成立专项排查小组，针对矿井、供电、提升、引输、压缝等各个系统进行排查，确保每一个单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部位安全风险隐患和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实现隐患责任到人闭环消耗整改。
4: 在红桐西山光道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检查智能化监测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这套系统可对471名总员工、25套重点设备、12个关键作业区域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出现安全异常时自动留存报警数据并推送预警提示，实现全天候远程动态监管。山西红桐西山光道煤业董事长白金亮。
6: 我们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与隐患排查，加强警校现场管理，同时加大矿井智能化安全投入，让安全管理由人治转向数字，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
4: 红桐县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放松，成立3个安全生产专项查组，采取4不2直、夜间巡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关口。红桐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保障中心监管专员第3组组长杨雷，
7: 实时掌握一线安全生产动态，同时我们持续优化监管执法模式，推行一矿一测，精准管控，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整治三危问题，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态。
4: 夏季是天然气用气高峰季，近日吕梁市燃气协会、梨石区住建局、东益天然气公司等多方联动，在梨石区魏坟路社区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讲解家用燃气灶具、热水器、软管、阀门等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普及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流程，让大家掌握安全用气规范和突发情况应对技巧。社区居民薛艳平，
8: 好多小细节稍不注意有风险，缺交活动让我们居民对燃气安全知识了解更多了，特别实用，今后多上行请检查，做到安全用气。
4: 工作人员还走进居民家中和餐饮门店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现场指出存在的安全问题并督促立即整改。吕梁市梨石区住建局供气供热办负责人高永峰表示，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规避燃气安全事故。
9: 我们提醒广大居民坚决杜绝私间乱改、包裹管道、封闭阀门、超常使用软管等行为，自觉规范用气习惯，把人安全记在心里，落在日常，共同打造 平安社区幸福家庭。
4: 长治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开展了综合应急演练，演练现场消防人员使用水枪喷水稀释燃气，燃气检测人员出动探测车、无人机等全面排查泄漏区域，待现场燃气浓度达标后，抢修人员切割破损管道更换新管，复检合格后恢复供气。现场观摩人员杜立勇：
10: 能够明显感受到筹备工作细致充分，现场处置井然有序，接下来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燃气企业的沟通对接，完善联合应急处置机制，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城市用气环境。
11: 山西台消息，6月26号至27号，副省长徐朝峰在晋城市调研泽州铸造专业镇建设发展情况，并在沁河流域沁水阳城段以及泽州县八公镇龙王山巡河巡林。徐朝峰指出，专业镇要锚定集群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持续加大研发编力度，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进一步研练补练强练，推动铸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徐朝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升各级河长、林长、旅职能力，构建长效管护体系。主汛期来临，要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加快防洪工程提质，补齐行洪能力短板。要统筹流域生态治理，平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打造沁河生态示范标杆。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火四级网格化管理责任，严控野外火源，做强科技防控支撑，建强防火专业队伍，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全方位筑牢林业安全防线。
3: 山西来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24号，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在临汾市蓟县开展联系帮扶，先后调研黄河古咸水利工程建设、危险废物处理等工作，走访脱贫户，并在蓟县信访局开展街访工作。张吉福强调，要加实责镇，紧盯节点，在严守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古咸水利工程建设，统筹做好征地安置、要素保障和生态保护，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隐患，规范危险废物收集、转运、处置全流程管理，确保安全可控、环保达标，实现安全、效益、生态协同发展。要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防返贫动态监测，精准落实医保养老惠民补贴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群众增收，常态化入户走访，解决实际困难。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直面群众诉求，依法依规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源头，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1: 地处太行山南麓的临川县是革命老区，被誉为号兵的故乡。抗日战争时期，临川县山山走出号兵，村村传颂杀敌的故事。他们以号为枪，用热血铸就永不褪色的丰碑。今天，当地群众传承弘扬太行精神，依托生态优势，深耕中药材和康养旅游产业，趟出老区发展新路。山西台记者孙杰、晋城台记者李斌报道。
12: 抗战时期，临川县走出1700多名号兵，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战场上，号兵站在最紧的位置，吹响冲锋号，随时可能牺牲。临川烈士英名录中，2465名临川籍革命烈士里，有389名是号兵。临川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焦书文：
13: 到火的那有一个档案资料里头也说明这个问题了，2个13的，2个11岁的，16岁以下的根据表上的信息计算下来，16岁以下就参加了学习的，占到了46%，最大不超过20岁。
12: 如今的临川，东岗山上矗立着全国唯一一座以号兵形象为标志的纪念塔，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走进西崖沟村，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穿村而过，精品民宿错落有致，游客络绎不绝。可在几十年前，这里四面全是悬崖峭壁，村民们出山只能靠攀爬蚂蚁梯。西崖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玉栋：
14: 没有路，沟里盛产的黄梨红果只能一堆堆的烂成当成肥料， 满山的名贵中药材只能一把把的当柴烧，交通闭塞，让这里物质匮乏，发展滞后。
12: 为了走出大山，1962年起，西崖沟人历经30年，两代人接力，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7.5公里长的挂壁公路。这条路是西崖沟人的生命路，更是他们精神最鲜活的注脚。路通了，不止游客进得来，山里的连翘、党参等中药材也能出得去，卖上好价钱。时下正值连翘叶制作的黄金季，就在西崖沟所在的古椒乡，制茶车间里的工人们正忙着晾青、杀青、揉捻、烘干。母亲茶庄生产经理李和志：
15: 我们坚持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结合，全程标准化生产，确保每一片茶叶都保留连翘的天然香气和养生功效。去年仅连翘茶这一项收入额就达到了1200多万。
12: 目前临川县连翘分布面积达118.6万亩，中药材产业覆盖全县80%以上行政村，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5.59亿元，带动6.9万人就业。山西绿之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向东告诉记者：
16: 2025年，我们各类中药提取物产量突破350吨，稳稳占据全省同行业生产规模的龙头地位。一期项目运行以来，已实现产值2.9亿元，更以产业纽带连接上下游，带动建成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10万亩，让2万余户农户搭上致富快车，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12: 与此同时，临川县的文旅康养产业也蓬勃发展。入夏以来，古椒乡松庙村成了各地游客的热门选择。来自河南焦作的游客王艳玲：
17: 本来想住2天的，结果我已经住了1个多月了。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好，空气也好，没有蚊子，晚上盖被子，我准备继续住下去。
12: 临川县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素有清凉胜境之美誉。目前全县民宿总量达703家，其中精品民宿59家，9家本中国民宿品牌百强榜，实现民宿总量、精品民宿量、等级民宿数量3个全省第一。临川县文旅局局长李丽：
18: 我们将持续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2026年发展民宿产业的村庄100个，经营户超1000家，接待房间超10000间，实现百村千家万间房的目标，让清凉胜境康养临川的品牌越叫越响，让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2: 美丽中国山西。
3: 15五开局之年，太原市园林局锚定公园城市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目标，持续厚植城市生态根基，着力让绿色成为太原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使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融入市民日常。山西来记者张元涛报道。
19: 夏日的太原一马河公园睡莲池内，2800多株睡莲散布于湖面，碧水繁花相映成趣，赏心悦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赏。
20: 睡莲，哎呀，真美！就是在那一个小池塘里面，那个睡莲，我说每一个都像一个神灯一样托着，真好看，
21: 很漂亮啊！每年都开，而且里面我感觉有青蛙，还有小鱼，特别好，就像江南园林一样。
19: 一马河公园内栽植的睡莲均属耐寒品种，主要集中在公园北湖睡莲池，花色以白色、粉色为主。太原市公园服务中心副主任孙淑芳说：“作为水生植物，睡莲不仅好看，还具有净化水体的作用。”
22: 睡莲根系能吸附水中杂质，对改善水质有显著作用。它的叶片可以为鱼提供庇荫，同时在光合作用下释放氧气。它的花朵还能吸引蜜蜂、蝴蝶等昆虫，极大丰富了公园生物多样性，形成了良性生态循环。
19: 一时睡莲清雅盛放，是太原精细化推进园林绿化建设、打造生态宜居城市的生动缩影。园林绿化不只是一项基础设施工程，更是一项有温度的民生民心工程。未来5年，太原市园林局将把宜居放在首位，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打造全龄有宜居生活圈。太原市园林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爱旺：
23: 截止2025年底，全市已建设各类公园绿地801个，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8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72%，绿地率达到 40.5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54平米。
19: 如果说大公园是城市的绿肺，那么遍布街角的口袋公园就是百姓的贴身小氧吧。赵爱旺说，15-5期间，太原市园林局将持续加快建设太原小园口袋公园，织密宜居网络，让生态绿意渗透城市每一处。
23: 建设小而美、金而巧、云而多的口袋公园，真正实现开窗见绿、出门入园。具体任务上，每年城六区至少新建5个2000平米以上的口袋公园，5个400到2000平米的口袋公园，5个400平米以下金角银边的口袋公园。
19: 在构建公园城市和高品质人居城市的蓝图下，太原园林绿化建设持续迭代升级。太原市正积极推进汾河城区段入河排污口系统治理工程、文荫湖片区至文荫公园更新等项目，不断扩充城市绿色空间，加快绘就推窗建绿、出门进园的生态新画卷。太原市园林局规划建设科科长王耀波：
0: 提升公园服务品质，增加便民设施，丰富文化活动，推动绿开放共享，让更多的草坪可进入，林下可休闲，让绿色呢真正的活起来。
11: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2026山西文旅暑期推广季6月26号在太原古县城启幕。本次活动聚焦文旅深度融合，创新营销模式，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塑造山西夏日康养避暑文旅新形象，助力山西文旅强省建设，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重点推介了24座宝藏小城及小众优质文旅目的地，布10条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暑期精品线路，引导游客深度品读三晋古建文脉，感受小城烟火气息，满足群众文化体验、情绪疗愈、休闲度假的新型出游需求，持续夯实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核心品牌标识。为充分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山西联动全省11市整合优质文旅资源，集中发布全省暑期文旅系列活动计划，7大康养旅居场景及精品民宿矩阵，同步推出7大系列暑期文旅特色活动，涵盖2026跟着悟空游山西升级计划、3晋40好风光漫游计划、好样的古城文旅品牌嘉年华、跟着演唱会游山西、2026非遗面食大会等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精准对接暑期消费热潮，联动景区、民宿、餐饮、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构建体验游玩、社交传播、消费转化的良性文旅经济闭环。
3: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来记者于昌华报道。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邱贵强介绍，6月29号全省晴天转多云，北中部大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30号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1号全省多云见晴天，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3到5号我省北部部分以及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预报显示，全省一周里降水量为5到30毫米，局部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我省中南部地区会出现间歇性的高温天气。邱贵强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
5: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成棚舍和广告牌等大建物的倒塌，注意防范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简讯。近日，省政府同意太原中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扩区后中北高新区规划总面积达50.17平方公里，为太原北部产业转型、科创集聚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11: 日前，晋中市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360度全景云端逛厅系统投入运行，系统深度整合全业务办事资料、全域服务点位导航、场景化智能咨询等功能，让群众足不出户完成办事前全流程准备。这也是全省不动产登记领域首个360度全景云端逛厅系统。
3: 为应对暑期办证高峰，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0: 支队联合开启出入境夜间办证专场，推行错峰办理、延时转让服务。办证群众可搜索太原政务微信公众号，在线预约成功后前往大厅排号办理。
1: 6月27号，在晋中市进行的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上，身处一组的中国队以25-42不敌小组赛最强对手丹麦队，以2-1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二，晋级16强。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新州、阳泉、晋中、杭志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运城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大同小雨，15度到26度；朔州小雨，13度到16度；新州小雨，16度到26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阳泉小雨转阴，16度到25度；吕梁小雨转阴，16度到31度；长治小雨，17度到27度；晋城小雨，19度到29度；临汾中雨转阴，21度到35度；运城小雨，21度到35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张峰，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沈影帝、严永兰，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樊东平。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他始于矿石泥胚，经烈焰焚身成璀璨琉璃，琉璃易碎却可承受百年风雨。苏式琉璃闪耀于故宫和晋祠，也装点着乡野古建的屋脊。苏式琉璃传承有序，谱系记载第十代传人苏玉贵，第十四代苏杰，第十五代葛元生，第十六代苏永军。第十五代传人葛元生是谁？这个外姓人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2: 6月25号，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重点项目牵引，推动太谷区理念转变、动能转换、品质提升、治理增效，以内涵式发展全面激发城市新动能。市委常委、秘书长刘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参加。
3: 在凤凰山，刘兴俯瞰太谷城区面貌，了解城市布局、整体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纵深推进产城融合、城乡融合，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快盘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在太谷区第四污水处理站，刘兴查看工程选址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资金保障，依法依规完善前期手续，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乡污水管网体系。在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刘兴调研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及数字化园区运行情况，强调要充分挖掘平台优势，招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壮大，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畅通合作社与园区的对接渠道，稳定农产品销路，要深化数字化园区建设，用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完善智慧冷链体系，补齐农产品仓储保鲜短板。在太谷区职业中学校，刘兴查看在建项目进展，了解学校安全管控、配套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施工现场管理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紧扣太谷马钢专业镇等本地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精准培育实用型人才，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调研中，刘兴赴圣果观了解省级文物保护、宗教场所活动规范管理、文物修缮、消防安全等情况，强调要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要严格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宗教活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农大社区，刘兴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及基层社区治理情况，现场查看加装电梯情况，与现场居民交流，强调要优化网格治理服务，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强化多元主体联动，广泛汇聚合力，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在仁村乡好村，刘兴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了解农村三资规范化管理及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健全优质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服务群众，为民造福，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构建规范、透明、高效运行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格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调研中，刘兴强调太谷区作为市城区重要板块，要强化城市意识，立足发展大局，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和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持续加快区域交通互通互联，统筹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三个板块，统筹城市建设与精细化治理，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展示怡然尽忠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 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马钢等传统特色产业改造升级，找准新兴产业培育主攻方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深度对接太原萧河产业园、省综改区、晋中开发区等产业链配套需求，深化区域协同，加快功能衔接、产业协作、设施联通。要强化产业平台支撑，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打造良好产业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韧性。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效益，立足实际，可

0: 科学决策，找准太谷区在全市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6月2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杨义乡四卦村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2: 张向明采取入户走访，随机与农户交流，同乡村两级干部以及党员代表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逐项梳理村级党组织运行存在的短板弱项，全面摸清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针对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提升、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等重点工作开展深入分析研讨，进一步明晰工作思路，细化落实举措。随后，张向明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近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为大家讲授专题党课。张向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干部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示范，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严格标准，坚持原则，分类指导，注重实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张向明强调，要建强战斗堡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村两委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讲团结，做表率，树形象，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从严规范村级三资全流程管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严守安全底线，持续筑牢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要办好民生实事，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道路、水电等群众关切的基础设施短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统筹抓好矛盾化解、乡风文明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推动乡村振兴，立足资源与区位优势，深耕红薯育苗特色产业，持续优化作物品种，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盘活闲置资产，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建设环保绿色安全工厂，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同时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改善乡村面貌，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6月25号，区科技局根据企业需求，特邀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玉教授团队走进绿美园林种植园区，开展实地走访、技术问诊与产学研深度交流活动。专家团队直奔种植基地，细致查看葡萄、盖果、花卉等种植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面对面沟通，全面梳理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现状、现有技术短板与新产品研发诉求。针对企业当前存在的难题，专家团队结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化实践经验，现场逐一答疑解惑，同时分享先进企业黄豆、盖果、葡萄等加工产业成熟发展模式，给出产业发展建议，拓宽企业创新发展思路。此次产学研对接活动既为企业精准补齐技术短板，降低产业研发试错成本，也进一步深化校企长期联动机制，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